0: 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1: 那个韩军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着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2: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1: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0: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3: 别说话，不说好了吗？
4: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5: 你跟谁说话呢？
0: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因为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那俩人的。
0: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4: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1: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4: 对，我觉得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那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0: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1: 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下决心。
2: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3: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明白。
4: 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5: 二哥，你太厉害了，
6: 咋的了？
5: 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1: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5: 怎么憋死？说谁呢你？
7: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0: 哎，正好，秦队，帮忙查查无名尸。
1: 烧的糊了吧唧的，
2: 你看看，糊了吧唧有啥可看的？焦头烂额，能认出啥来？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吧？
1: 疯子，
0: 这铁门是？
1: 没错，
0: 当年高速，
1: 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的。

0: 生子，啊，过这铁道，那面是九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他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0: 叔，在家呢哈。
1: 你又来了，你可真是。
0: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
1: 和老三泡亲戚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0: 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1: 这啥呀？
0: 认识不？
1: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0: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嗯，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1: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1: 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4: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1: 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是10个还是11个？

0: 能免得那么多人呢、啊？
1: 我没有纪律，
0: 什么时候
1: 不能乱说。
0: 哦，
1: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0: 哎呀，一天问八遍有啥用啊？你说，
2: 可不是。
1: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你有线索啊？我要举报。
1: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哎，没有什么线索，
2: 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2: 正事。
0: 年的蝴蝶米转世，
2: 蝴蝶米转世，
3: 说的真。
4: 他怎么也

0: 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5次会议，李忠伟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萌娃沉浸式过端午，非遗文化薪火相传。6月17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要求要更续红色血脉，抓好机制育人，坚持党建带团建对建，完善党委领导多方联动的育才机制，画好齐抓共管的同心圆，抓好阵地育人，进一步用好我县宝贵的红色家底，把纪念馆旧遗址串出成链，打造可感可学可讲的全域红色课堂。尤其要引导青少年从听讲人变成讲解员，扩容提质红领巾讲解员队伍，让孩子们在讲述红色故事中感悟信仰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的红孩子。会强调要前瞻落子布局，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做好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新两篇文章，一方面激活创新原动力，依托浙科产业研究院等平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链条，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撬动产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聚焦成长型、突破型新赛道，立足云和实际，推动未来产业与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同频共振，与木玩、钢铁等传统产业迭代共生，加快壮大具有云和辨识度的现代化生态经济。会强调要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会服务的本领，争当推动产业创新的行家里手，要做优服务生态，坚持亲清政商关系，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精准招引创新力强、带动力足的好苗子，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矩阵，形成龙头引领梯次跟进的产业生态，特别是要在政策精准滴灌和要素保障上下更大功夫，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最有潜力、最有后劲的领域，让云和的未来产业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0: 6月17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县内在建工程、村级防汛物资仓库、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及塌方点位治理现场，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1: 在局大县设河施工便道，李忠伟听取关于施工组织计划、隧道挖掘进度等事项的汇报。李忠伟指出，项目施工必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依法依规作业，在兼顾平稳有序、高效推进的同时，立足汛期实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工程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道路如期高质量建成。来到防汛防台包保责任乡镇重头镇，李忠伟详细了解工作人员的日常值班安排，并仔细查阅巡查记录。他强调，基层应急消防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务必从日常做起，持续加强对

0: 小场所及各类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改，遭遇突发强降雨，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应对有效，不断提升基层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在重头镇三阳村，李忠伟逐一检查物资仓库的储备和管理情况。他指出，安全度训必须把培训演练摆在前面，常态化开展设备实操培训，在职干部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同时要统筹考虑应急响应中的距离、时间因素，科学设置 AB 岗，做到巡查路线常走动，物资装备常维护，风险隐患常记录，用心用情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做深做细，筑牢安全防线。在调研重头小学围墙倒塌后续管控及治理情况时，李忠伟详细询问事故原因，深入了解处置方案及当前整改进展。他强调，务必将安全理念贯穿于新围墙设计、修复的全过程，宁可压缩部分使用时间，也要确保结构安全牢固。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持续跟进，切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隐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县领导谢延伟参加调研。记者于海友报道。
1: 6月17日，县城东幼教集团总园里一片欢腾，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提前度过一个集趣味性与文化味于一体的别样佳节。
0: 在生活馆，大班的小朋友们邀请到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起体验包粽子，宽大的箬叶摊在稚嫩的小手上，在爷爷奶奶手把手的细心指导下，填上糯米，折叶定型，绑绳固定，不一会儿，一个个有棱有角的四角粽就完成了。在艾草挂件制作现场，同样充满了童趣与温情。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分工协作，将新鲜艾草用彩带、包装纸捆绑成一束束艾草挂件，既增添了节日的仪式感，也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交流。
2: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今天我们请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和我们一起度过端午节，我们一起包粽子，做艾草花束，做艾草锤。我觉得今天的端午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日。
0: 除了亲子同频迎端午，该园还举办了端午遇上父亲节亲子闯关游园活动，纵享端午趣赏非遗草坪端午非遗市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将传统民俗、亲子互动等巧妙结合，让非遗文化在童趣中焕发新生。记者叶珊珊报道。
1: 6月16日至17日，一场重点档案省级技术保护互学互鉴活动在我县开展。活动由省档案馆专家带队，来自全省各地的档案修复集训人员在县档案馆观摩学习。
0: 活动中，集训人员现场观摩了档案修复流程以及具体的成果展示。通过近距离的实地学习，一行人深入了解我县在重点档案县级技术保护工作的落地成效，也为云和经验走向全省舞台提供了良好的展示窗口。
3: 作为县级档案馆来说，真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标准了。这次在我们这么多就是集训队来人员来学到了很多，他们也就感觉到自己和自己馆里面和这云和档案馆现在差距比较大，应该是这两年我看到修的最好的一次了，非常棒。
0: 档案保护工作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与社会运行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县档案馆在省市档案馆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紧扣重点档案技术保护主线任务，坚持摸清家底、分类分级、介质登高工作思路，推动档案技术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连续五年争取到省补资金133万元，实现了从盲目申报到精准申报的转变。未来还将推动修复成果从点上开花向面上结果延伸，实现保护工作从被动修到主动护的转变。记者叶珊珊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中考将至，一个视频给中考助威，

们希望用全校师生的呐喊与祝福，帮初三学子卸下压力，提振士气，让他们带着母校的温暖自信迎战中考，也让全体同学在互动中感受到二中大家庭的凝聚力。祝所有初三学子中考顺利，旗开得胜。

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记者同志，
1: 韩局，戴局，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3: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3: 但这个枪跟1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哎，你干嘛？你干嘛？哎，钱拿出来，拿出来！
1: 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
2: 韩太基不对嘛？你看这金融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3: 是两个人啊，可是金融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四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呢？
2: 这是推断，这八案子不能这。
4: 你听他说完，你去说。
3: 那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

0: 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
1: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41号吴明师。那另一个呢？
0: 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韩局，
2: 让韩局考虑考虑，病案子不是小事儿。

0: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搁那点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季月同志，
0: 来吧，
2: 可以进来了。
3: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何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4: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4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精警的英勇反击下，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5: 妈妈，那个爸爸的作案案子吗？
4: 多次指示，
5: 对，是你爸爸。
4: 不管下多大，
5: 还有我爸爸，对，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妈我。
4: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牙。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0出头。
6: 这啥呀？不是女的呀？
4: 黑色毛线帽。
6: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4: 褐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子，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7: 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
8: 兄弟，这奖金50,000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
9: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
10: 去你太挺像啊！
11: 老板，
10: 快点，大哥，
11: 杀猪菜来，任何的杀猪菜来。
12: 哎，太好了，
5: 川哥，来
13: 。哎，白玲，你别总这样。
5: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点拿去。
13: 白玲啊。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5: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13: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5: 我看了，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13: 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5: 行，
13: 走。
5: 你不说说两句。
9: 嗯，嗯，好，你说我都记下来了。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嗯，好嘞。嗯，谢谢啊。嗯，嗯，咋样，
14: 好吃吧？
9: 那里边手艺不错。
14: 这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9: 你忙你能耐的。回来了。
15: 哎，哎呀，饺子呀！
9: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15: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

0: 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1: 嗯。
0: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2: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3: 你听说没？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膈冷样，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膈冷样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4: 那肯定急眼了。喂，你看，何所？胡队不在，你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
5: 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
6: 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
5: 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6: 杜逢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4: 还有啥？
6: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
5: 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4: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5: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4: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5: 来了，人在里边。
7: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是哪一天啊？
0: 1月17号。
7: 那么记那么清楚的？
0: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7: 哦，
8: 周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十七号是什么日子。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0: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8: 对方几个人啊？
0: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8: 脸儿看清了吗？
0: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8: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0: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8: 哪俩？
0: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8: 我到哪儿？
0: 这儿。
8: 眼
0: 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8: 包你车那男的呢？
0: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9: 超哥，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8: 你确定吗？
9: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8: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0: 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
1: 啊，就前面办点事儿。
2: 那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0: 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3: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0: 我就好奇，一般吧，在。

0: 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1: 哪样的？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1: 哦，你接着说。
0: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2: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吧？
0: 对，就这儿。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就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边。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挺大呀，这片
5: 大，有20多栋楼。
3: 这住多少人呢？这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大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这四个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那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0: 行，
3: 我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3: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3: 快快赶紧，太冷了。你啥意思？
2: 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4: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6: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10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4: 哦，我明白了。
3: 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那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3: 嗯，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3: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我来查。
4: 拉倒吧你咋那么能呢？你一个人查呀？
6: 我还有我呢。
3: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啊？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4: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7: 那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8: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7: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了，

0: 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1: 给他洗澡穿衣。
2: 洗澡穿衣。
3: 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1: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4: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理能做了。
2: 王处，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拿手电。看着像纹身似的。
4: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2: 拍照。
3: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它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2: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5: 大哥，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拍打比较方便。
1: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的人。

0: 谢霆，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衣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1: 案子上线了啊！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2: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3: 蒋经主持，
4: 哟，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5: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4: 是啊。
6: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7: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5: 来愣着干啥呀？
8: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11号尸检有新进展。
1: 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
2: 真是棒。
3: 胡兵挨骂有什么用？
0: 啥事儿？
3: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4: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9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尊。
5: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6: 我们9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9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7: 2期就会摸排谁负责？
8: 是我。
7: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8: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7: 这个陈小秋个冷眼儿是吗？
8: 好像是。
7: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8: 这个不太清楚。
7: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
8: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7: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的。
8: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7: 你都怀疑了啥？
8: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7: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8: 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7: 现在不是罪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9: 我看这样吧，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7: 我去。哎，不要，还你去。
10: 快去。
8: 是。
5: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11: 我说领导啊，你不能别问我了。那我们家那点事儿

0: 嘿，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8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那我审了你8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1: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在现在都那么说话吗？戴军。
2: 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同情。
3: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2: 是。
3: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
4: 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明，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5: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6: 小北，你说说，
5: 根据询问啊。 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10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大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
7: 王虎脸，个有1米8，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边摆摊卖过布。
5: 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了。另外2个人呢？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米8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
6: 负责收水电费，去年呢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8: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但是框框，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2: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军，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2: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面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孙小军、孙哲、宋小民，
3: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4: 是。
0: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1: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3: 行，可以。
5: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
6: 秦川在哪？
7: 在这儿。
6: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8: 是是。
6: 胡斌在哪？
9: 到。
6: 你负责抓捕孙哲。
9: 是。
6: 肖新东在哪？
10: 到。
6: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11: 是。
6: 明天凌晨两点开饭，六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

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真神偷！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是大清仓。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视线，找突破口。

0: 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
1: 明白，我去安排。
2: 叫啥名儿？
3: 宋小军。
2: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3: 不知道。
4: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3: 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5: 别扯别的。
4: 我问你啥时候知道的？
6: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4: 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3: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4: 对。
3: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2: 找谁到你家去过？
3: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
4: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3: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2: 常来往？
3: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4: 你咋认识赵哥的？
3: 修摩托认识的。
4: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3: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
6: 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4: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3: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里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只，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7: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干妈，
3: 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10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
2: 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3: 上球一般情况
1: 啊，
2: 个儿挺高，1米8多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3: 眼睛就这面，就他这面，你这面吗？就是眼睛
2: 有点斜歪，
3: 对。
1: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2: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3: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

0: 再后来就没信儿了。
1: 嗯，
0: 对，没见过面了。就
2: 这期间他比你来过近吗？
0: 没有啊。我就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3: 还有他小弟，
0: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秋子，就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4: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的母亲做干妈？
3: 他家没有女孩儿。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4: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
3: 来往啊。那没事，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5: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6: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5: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7: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0: 啊，对，
7: 隔楞眼是吧？
0: 啊，这叫隔楞眼哈。
7: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0: 缺不缺牙？
7: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0: 哎，注意，那啊不缺吧？
7: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0: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7: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0: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7: 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0: 没有，没有。
7: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0: 哎，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7: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0: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7: 确实没有吗？
0: 没有。
7: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0: 没有。
7: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啥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0: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7: 实话吗？
0: 实话呀。
7: 说的是实话。
8: 是实话。
7: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0: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4: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那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5: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的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

0: 就能打开突破口。
1: 来来，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2: 就是西城矿案发那一天，你让人出去没有？
3: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2: 是在家吗？
3: 你这死冷寒天能干啥去啊？
2: 明确啊。
3: 明确。
4: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5: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4: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5: 都谁呀？
4: 都是我邻居。
5: 知道名字吗？
4: 那肯定。
5: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6: 是。
5: 具体职务？
6: 工人，水电科的。
5: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6: 熟。
5: 啥时候辞的职啊？
6: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5: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6: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5: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6: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5: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6: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7: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6: 我媳妇儿。
5: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6: 也有人能证明。
5: 谁？
6: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
8: 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
3: 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
9: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但是也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
3: 你给退回去。

0: 么突然回来了？
1: 我上周末不是没回来吗？说好了半个月回来一次的，明天就周末了。
0: 妈跟我抱怨好几次了啊，说你不能在市里待着，但起码每个周末都回回家吧。
2: 我要调回市里了。
0: 你说什么？
2: 我们环保厅所有人都会调回市里，以后啊，我每天都会回家了。
0: 真的？
2: 对啊。
3: 哎，老袁，
4: 哎，
3: 现在还想着辞职吗？
4: 早就不想了。屈原，您说的对，躲在象牙塔里是不可能改变现状，只有多去现场，多发现问题，才能做出有意义的改变。
3: 我相信我是没看错，你这个小伙子其实还很具备做法官的天赋的，有理想，有情怀，有正义感。当然，做一个合格的法官，仅有这些还不够。我觉得我们这个职业还应该具备的是快乐、积极、向上的一种生活态度。
4: 屈原，我都靠吃安眠药睡觉，也不像乐观的人吧？
3: 我说的这种积极、快乐、向上，那不是说吃了就能吃饱，躺了就能睡着。咱们这个职业啊，是肩扛着天平，面向着真理，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正面与负面、黑暗和阳光之间来回辩证的游走。因此，我们可能会比常人对黑暗、对消极的东西看得更加透彻。一个人如果这些东西接触多了，往往他的情绪甚至他的人生观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你没有，你始终都是那么积极、健康、快乐，这就很好。
4: 所以这可能就是我长得高的原因。屈原，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其实都在自我怀疑。有人说我是顺风顺水长大的，这个我不否认，我也不去矫情，我只是想用我自己的努力对得起这份心。
3: 对了，就这一句话就够了。

0: 你怎么来了？
1: 给你。
0: 这是什么？
1: 我之前考试的笔记。
0: 真假的？哎，先说好，我可没钱给你。
1: 哪有你钱啊？你要不要？不要
0: 给我。
1: 我跟你说，聂文，这回我把笔记都给你了，你要是再考不过，就是真的。
0: 那不可能，有你的笔记在，我一定能考过。你想好怎么奖励就行。
1: 我再想想吧，好好学。
2: 谢了。
3: 解决环境案件立案难、审查难等一系列问题，
4: 加大对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将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专业化建设，探索中国特色绿色审判道路。
1: 庭长，看什么呢？
0: 大江市的楼就是比七星县高。
5: 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辖12个基层法院，光审判大楼里就有30个法庭，14间调解室，10间羁押室，另外还有5间执行局听证室。
1: 假冒中院的感觉真好。
0: 哎，念哥，你怎么还骑车上班啊？
6: 我习惯了。
1: 从您家到这儿有段距离吧？
0: 来回10几公里吧。
5: 可以啊，骑这么远连汗都不出。
0: 不是说习惯了吗？习惯忍不住汗了。
1: 还是耿法官最环保啊！以前坐班车，现在骑自行车，我学学。罗厅长，你也得学学。
5: 这学是可以的，但我现在还不是厅长。

0: 任命还没有下来吗？都说了也没人马了啊！任命啊，早下来。算哪？那个海兰的建议不错啊，小鹏，抓紧时间做个计划，短期目标减少垃圾，长期目标我们减少碳排放。上楼。
1: 收到。
2: 好。
3: 七星县环境保护审判庭在省高院的指导下。 通过扎扎实实的司法实践，在审判理念、审判规则、审判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一些探索创新啊，在某种程度上说，填补了我们临江省环境资源审判司法实践的空白。各位，你们身上的担子很重啊，在这里。
4: 我代表我们中院先表个态，我们将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们的工作。田委长的话，你们都记清楚了啊？
5: 听清楚了。
4: 他们这些人，在七星县的时候，那就是得罪人的专业户。这回你表态要坚决支持他们，我相信。 今后啊，他们少不了要到你这儿寻求支持，你可不能反悔啊！哎呀，
5: 您放心，
4: 我不会反悔。这天塌下来，由各高的人顶着。啊，同志们，场面上的话和大道理我就不说了。作为环境资源审判司法改革小组的牵头人，我想再叮嘱大家一句话：从今往后，在大江市辖区之内的所有跟环境资源相关的案件。 都要归到你们庭来。希望大家既要办好案，又不能只办案。你们要时刻记着，你们是环境资源司法改革的先行者，同时也是生态文明的使者。
5: 明白。
6: 明白。
4: 聂文啊，
5: 到。
4: 坐，别那么紧张。坐。这个。 你做书记演几年了？
5: 3年了。
4: 还有小庞，我也是印象深刻的，这是学霸型的人才。你来了多久了？
5: 学，我来这儿已经1年多了。嗯，
4: 好，他们是先行者，你们是后来人，将来还要看你们的，所以你们要跟着他们好好学，好好做啊。
5: 学，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
4: 环资亭在哪，我们就在哪。
5: 嗯，
4: 好。
7: 看得你们都这么有冲劲，我就放心了。在这里跟大家宣布一下，经中院党组研究决定，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庭长由罗远同志暂行代理，主持全面工作。

0: 我有个好消息，要第一时间分享给我们的专家顾问。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来自七星县的礼物。
1: 谢谢。
0: 来。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调回大江了。
1: 那七星环保庭呢？
0: 升级了呀，现在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首先，我代表七星县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感谢夏老师，谢谢你给我们上课科普，陪我们下现场，提供方方面面的指导。接下来，我要代表新成立的环资庭提前感谢你，这条环境司法改革之路还请你继续和我们走下去，帮助我们环资庭，帮助我，未来还请多多指导，拜托了。
1: 感谢肯定，与你们同行，与有荣焉。祝贺环资庭，祝未来的道路一切顺利，硕果累累。
0: 干杯！

0: 你不是说你要卖牛肉面吗？
1: 那也得修好才能卖啊。有道理。
0: 卖了之后打算干什么呀？找工作还是继续跟着我？你可以继续跟着我，但是不妨碍找工作啊。
1: 林法官，你太天真了。你觉得我能找到工作吗？
0: 我说过你能。
1: 我能什么？我这个月房租我都交不起。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刑满释放人员的人生啊？
0: 你才多大呀？别动不动就人生人生的好吧？行了。
1: 你别在这猫哭耗子，滚吧！
0: 赵庆生，你24了，成年了。那怎么了？你已经过了撒娇的年纪了。你什么意思啊？我女儿5岁，都知道摔跤了不能怪地板，得自己爬起来。你骂人呢？
1: 我要你管了吗？
0: 那你缠着我干嘛？你也不敢对我动手，每天就是跟着我，出现在我身边。 为了让我难受，为了让我愧疚，让我来哄你跟你说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没有。那你就站起来，有个男人的样子。跟我走。
1: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带你来见个朋友。
0: 放心，我是法官，不会知法犯法的。那你不怕我再犯法？你需要一份安定的工作，环境不能太复杂。这里很合适，很安全。你愿意那么帮我，是不是还是怕我报复你？
2: 知道你没安好心，我安什么心是我的事儿，要不要重新开始是你的事儿，这两者并不冲突啊。没有什么重新开始，我回去了。
3: 你回去你的房子怎么办？再去抢劫吗？海兰，哎，你好，张先生，我是耿燕，海兰的同事。我想跟你说两句。我在十几岁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失去了至亲。我那时候傻乎乎的。
2: 提溜菜刀去冲过去，想给我父亲报仇，不过还好，被我的兄长给拦住了。他告诉我，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而惩罚自己。他还跟我说，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你为什么不通过劳动来改变你自己的命运呢？你不想过得更好吗？
0: 耿法官说的没错，我们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你自己定。选择权在你手上。尝尝，这是我们老板烧来的，据说是好茶。我听说你是砍树进去的。
4: 盗伐林木罪，林法官他们知道我家里面比较穷，孩子又没人照顾，后来就给我弄了个劳务代偿，种种树。我这种了大半年以后，我才发现我都有心得了。后来我就干脆把这片林场给承包了。 这活虽然是有点累，但是这工作稳定，收入也稳定，最主要是心理稳定，孩子看病的钱不缺了。

0: 知道我会放在心上吗？
1: 抢劫和故事杀人，你不怕我？咱们以前都犯过错，改了就好。林法官跟我说过了，你当初年纪小，有些事儿也是被逼无奈，这个我很理解。
0: 可是，
1: 没有可是，林法官相信你，我就相信你。

0: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1: 我一个人来的，有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吧。
0: 你最好先请个假，准备住院。
1: 这个结果现在是怎么说的呢？
0: 报告显示，乳腺发现恶性病变组织。
1: 什么是病变组织啊？
0: 就是我们俗称的乳腺癌。下个星期呢，有病房空出来，先办住院，然后制定治疗方案。

0: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既传承着龙山时代朱邦国都邑创造的早期文明，又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它又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价值成熟的文字尚未产生，关于它所有的历史，即便最权威的传世古文献，也都是后世根据口耳相传记载下来。怀疑夏王朝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一度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考古工作的成果不断涌现，夏王朝的庐山真面目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区的这条古老的街道，几千年来一直供奉着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至今流传在禹州的大街小巷，他的精神也被人们世代传颂。
1: 这一处建筑啊，是我们禹州市作为一个夏代早期都城啊，夏早期都城传留下来的一处涉及大禹治水的一处神话传说遗迹。
0: 在禹州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期禹州一带洪水泛滥，皆因水中的一种怪兽蛟龙作祟。蛟龙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土地和村庄，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后大禹在众神的帮助下，将九条蛟龙一一制服，并把其中的一条禁锢在这口八角井中。从此人们把这口井称为禹王所蛟井，并在井上塑像立庙，以此世代感谢禹王的恩德。
1: 虽然这个它有许多东西是神话传说的东西，但归纳了一条，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为怀念大禹治水这个英雄之举，所以演变出来这么一个神话传说。它就说明了将这个位置这个所蛟，它就是大禹曾经在这里治会治水的一个象征物，一个标志物。
0: 那是一个洪水肆虐的远古时代，河流泛滥，大浪滔天，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便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治水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它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在尧时代，大禹的父亲鲧也是一位治水能手，尧将治理洪水的任务交给了鲧，可惜鲧没能完成使命，最终因失职被杀。到了舜时代，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转而落到了禹的身上。禹汲取了父亲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治水的方法，经过十几年艰难的努力，终于治理了洪水。直到现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仍为大家津津乐道，在世人的眼中，大禹功不可没，立泽万世。
2: 那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洪水的传说，可是我们中国的洪水传说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洪水传说就有两点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这个外国的说法呢，就像这个基督教圣经里这样的，那么上帝呢这个创造了人啊，人做了坏事，那么上帝发怒了啊，那么就降下洪水，就把人的基本就都消灭了，是吧？而我们中国的传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是一个自然灾害，是吧？这个虽然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可是呢，凭着人的这个主观的斗争的这个组织的力量，是吧？克服了这个灾害，所以是大禹治水嘛。然后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一个王他这个身先群众去这么艰苦的工作，做了多少年，那么才达到这个效果。
0: 位于河南禹州几千公里以外的四川省汶川县，几千年来，当地的羌族百姓将大禹视为自己的祖先。

0: 矗立于岷山之畔的大禹铜像，悬杆方口，头戴四面斜坡平天冠，束发带依稀可见。在今天汶川羌族人的生活当中，依旧保留着各式各样与大禹相关的文化习俗，而大禹精神已深深融入羌族人们的血液当中。这种特殊舞蹈叫做禹步，是羌族婚丧嫁娶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仪式。相传禹步是由大禹走路的姿势演变而来。传说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因过度操劳患上了腿疾，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为怀念这位伟大的祖先，羌族人将大禹行走的跛步演变出如今的禹步，以世代秉承先祖大禹的治水精神。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羌族人还会在大禹祭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纪念先祖大禹的诞辰。传说这一天是大禹的诞辰，届时人们会在大禹神像前踏着禹步，跳着沙朗，缅怀先祖大禹的盖世功德，世代崇祭。今天的汶川境内依旧保存着大量关于大禹的历史遗迹，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大禹故里已成为华夏子孙访古探幽的圣地。
1: 大禹的精神，他是但是用大公无私把中华民族凝聚到一起，就是用一个无私的这种才把各个民族凝聚到来。作为我们的祖宗，我们应该更应该发扬，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六月六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来祭祀他，实际上就是要代代都不要忘记，一定要弘扬大禹这种精神。
0: 治水成功使禹的威信空前提高，他不仅通过禅让制成为舜的继承人，更是把原本较为分散的邦国与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夏后氏为中心的邦国，让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王为天下共主的时代。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相传大禹死后安葬在会稽山上，今浙江省绍兴市南。今天的会稽山仍存禹庙、禹陵、禹寺等与大禹相关的历史遗迹。从秦始皇开始，很多帝王亲临禹陵祭祀大禹。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禹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保护中永放光辉的一颗宝石。作为五帝之一的大禹，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中华儿女所崇敬的对象。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更是为后世子孙耳熟能详。大禹治水的故事，尽管发生在遥远的传说时代，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地上，仍有大量被认为是大禹足迹所至的地方。禹王宫、禹王庙、禹王台、禹王亭乃至禹王洞等等，各地百姓用不同的形式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有大禹这样一位先祖而感到骄傲，大禹的精神早已深深地烙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

大禹治水的传说呢，它的精神呢，在我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属于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中国的组成的各个民族里面，都有关于大禹治水这个传说的痕迹，突出了这个大禹他作为当时群众的一个领袖吧，是吧？他的那种精神，是吧？他这个精神呢，你看孙戊戌就说。

0: 叫做德，是吧？那么这种德啊，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德和民有什么关系？是吧？人民的生活啊，怎么和这个领袖人物的这个德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在这通过这个传说啊，有很多的这个阐发。
1: 虽然世代相传大禹治水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然而这些事件发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有学者怀疑他们只是神话传说而已，而这样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关于大禹以及大禹治水，最早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尚书》中，《尚书》是中国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内容出自商周史官之手。但《尚书》曾多次失传，等重新找到后，便有了古今真伪的纷争。《史记》下半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便是引自《尚书》，记载了大禹划定九州、治理山川等功绩。疑问由此而生，《史记》下半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是否可靠？大禹治水是否真实？大禹是否真有其人？乃至于人们开始怀疑，传说中大禹所奠基的夏王朝是否真正存在？
2: 文献记载当中呢，成书年代越早的文献呢，这个对夏代的记述是很简单的，但是成书比较晚的一些文献却反而记载的比较的详尽，所以呢就提出是层累的这种历史，就是说他们认为简单来说这个记载是不可靠的。
1: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又无法得到考证，考古发现成为打开夏朝迷踪有效的途径。然而将近4000年的漫长岁月，随着风雨的侵蚀，王朝的频繁更替，夏朝的遗迹早已坍塌殆尽，同样是考古研究最难以寻觅的历史谜题。赵海涛是现今二里头考古工作站领队，从2006年至今，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10年。位于河南省偃师市郊的二里头，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考古学者的注意。考古学家徐旭生经过实地考察后断言，眼前的这处遗址在当时确为一大都会，从而拉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朝文化的序幕。经过数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夏王朝之谜开始慢慢地浮现在世人的眼前。
2: 二里的遗址呢，这规模比较大。1959年发现以来，我们研究所马上组队开始发掘，应该到2014年是55周年。最重要的是，它跟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的中心区是吻合的，就位于洛阳的这个盆地。所以呢，我们考古学界吧，基本上认定就是它应该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1: 二里头遗址总面积将近9平方千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学家在原有的2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了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也将中国工程最早年代提前了100多年。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宫殿基座，是中国目前被确认的最早工程建筑。经测量得出，夯土基制约合土立方为2万立方米。合计挖土、运土、夯筑等工序，依据当时所用的木石工具，总用工不下8万。整个宫殿的主体工程建造落成，最少需要3至4年时间。非帝王，谁又能建造出如此宏大的宫殿？考古学家根据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征判断，它应是一处夏代的都城遗址。方正规矩的工程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开辟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无论 是在西安

0: 汉唐都城宫殿遗址，还是迄今保留最为完整的北京故宫，我们都能发现它们与二里头相似的宫殿建筑机制。二里头宫殿无疑是他们的祖先，其基因一脉相承，正是他们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对建筑的审美与要求。
1: 为什么说它是夏王朝的一个都城？这个呢是看一个是从遗址本身它的规模，比如这个遗址啊有4平方公里大小，这个规模很大。第二个呢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比如说宫城，比如说宫殿，这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呢，都说明它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遗址，而是一个都城型的一个遗址。
0: 进入冬季，二里头考古工作者正在将这一年所发掘的文物整理备案。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夏朝先民生活与文化的基因和密码。
2: 这里边是一些陶制的网柱，有这种椭圆形中间有孔的，还有这种长方体。这个网柱发现的也比较多，就是当时余力啊，可能是占有很大的比重的。还有这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陶刀，陶镰，或者是可能像是一个陶镰。
3: 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头这个时期夏代后期农业有显著的发展，这个农作物的种类不仅有粟和黍，而且还有稻，然后呢还有这个数量比较少的小麦，乃至大豆，所以呢五谷在夏代已经形成了，而且这个它的应该说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一些人可以脱离农业去从事手工业的制作，然后去从事管理。
0: 二里头考古工作站中存放的数以千计的夏代手工业器物，正是这些器物成为解开夏朝社会分工的重要证据。在考古学工作者们眼中，这些古老的器物似乎能够讲述夏代的生活生产情况。随着夏代国家机制的产生，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建立，与之前的尧舜禹时期相比，夏朝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劳动力更加集中，农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专门从事生产工具制造的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身怀技艺的女匠男工，或是纺织，或是制陶冶金，这些出土的手工业制品，其做工之精致，造型之精美，让后世的人们为之惊叹不已。夕阳笼罩下的二里头，历史的悠远与厚重，在这片其貌不扬的土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虽已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今天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各行各业能工巧匠们在此挥汗如雨的场景。在二里头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陶器的数量最为庞大。更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在部分陶器上发现的刻符，它们形态各异，频繁地出现在各式的陶器上端，不禁让考古学家对中国古文字产生了更新的探索之路。文字对于人类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无论是考古专家、古文字专家，还是历史学者，人们对文字的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然而眼前这些陶器上的刻符显然比甲骨文更加古老。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国文字，与后来的商代甲骨文也有着极大的渊源关系。由于陶文仅仅是以单个的形式出现在夏陶之上，以至于人们无法清晰地理解它的意思。对于夏朝是否已经出现了中国早期文字，专家们也只都是见仁见智，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关于夏朝文字是否出现，至今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0: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距离二里头遗址数千公里以外的贵州省荔波县，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竟一直传承着与夏朝陶文极其相似的文字。水族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少数拥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之一。在水族2500多个单词中，大部分为异体字，由水树先生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水族文字被称为水书，一直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水族百姓也会将水书作为谏言和祝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绣制在水族的各种饰品和服饰当中。在现存的水书文字中，水书先生已发现多个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他们甚至可以大致解读二里头陶文的含义，这也提供了寻找夏朝文字的另一种可能。
1: 像这个人叫做熊，熊也在按照我们水话翻译成汉语的话，它就叫做兴旺发达的意思，跟我们现代人现在就像在大门上面写个福字，什么福到来啊，吉祥如意啊，估计我分析这个符号啊，都是这个意思。
0: 这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并没有像甲骨文一样出现在礼器当中，而是出自用于生活的陶器上。不过二里头所出土的陶器主要出自墓葬当中，这是否暗示着这些符号与夏朝的礼制有关呢？
2: 做工精致的一般大多是在墓葬里面出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可能，而且这台墓葬也是等级身份有一定等级身份的，这台墓葬里出的，就是说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套礼制，但是与后世相比呢，它这个礼制这个概念这个还不是那么严格，不是，因为礼制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0: 自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至今，考古工作者们已发现了500多座墓葬，在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通过墓葬大小、规模的对比以及陪葬品的差异发现，这些墓葬已成为解开夏王朝社会结构及礼制的重要线索。
3: 因为墓葬是我们判断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埋葬，比如有正常的埋葬，就是小型墓葬，也有非正常的埋葬，比如说奠基，就是建筑当中的奠基，那就是那身份应该是相当于奴隶的身份。可以看到它当时形成了一个比较一个社会非常分化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
0: 不同规格的墓葬呈现出夏王朝等级的分化，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已经形成依照等级的高低而等差有序的使用礼器。礼器只是发现于一定等级以上的墓葬中，其等差有序的规则正是礼制形成的重要表现，更是夏代阶级分化的重要标志。二里头墓葬的发现不仅吸引了大量考古学家的关注，一些民俗专家也对其展开研究。2002年春天，二里头墓葬中一件造型奇特的动物仿生饰品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的注意。这件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成的绿松石饰品，其制作至今在同时代的动物仿生饰品文物中实属罕见，它的身上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自这件绿松石器出土以来，它的形状被大多数专家认定为龙的形象。中国文化历来都与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龙是中国权力与神的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因此更是变得扑朔迷离。
4: 那从古书这个《山海经》这些古代神话书籍中来看，神灵或者是通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些人物宗教领袖往往跟蛇有关系，所以这个蛇它起到的象征意义主要是代表这个龙蛇的超自然的海陆空三界的穿越能力，所以它的佩戴者拥有者应该是二里头时期这个国家级的大法师大巫师。

0: 从二里头另外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夏朝法师的存在。在二里头宫殿周围，这些布满明显烧痕的动物骨头正是法师最主要的占卜工具。远古先民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却并不常见，占卜的方法随之应运而生。法师通过对骨器的烧痕来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为咨询者分析问题，指点迷津。这些密密麻麻的烧痕，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他们所预示的祸福凶吉，但我们却能够看出先祖们对生活以及神的向往。但是夏王朝的最后一次占卜显然正预示着灾祸即将到来。据文献记载，夏王朝中期以后，夏朝统治者渐渐失去民心。当夏桀在位时，夏王朝内忧外患，民心大乱，其统治的部落邦国纷纷离散。夏桀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当他完全失去人心时，商汤趁机发动进攻，夏桀被放逐于南朝而死，夏朝灭亡。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夏王朝的统治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有470年的历史。根据史记记载，夏朝的第一位王是大禹，从大禹开始到桀灭亡，夏朝共有17位王。然而在二里头夏都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与王相关的直接证据。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停止，很多人认为假以时日，夏桀等夏王的痕迹是有可能发现的。不过根据对二里头土层绝对年代的鉴定，夏朝早期的历史二里头显然无法给出答案。
1: 因为它的年代呢，可能是公元前1750年，这个年代碳十四测定出来这个年代呢，也给历史史书文献记载的这个夏王朝最早的那个阶段呢，还有一定的距离，100多年的距离，因此说他是中晚期的一个夏王朝的都城。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万岁峰，这块山上的巨石被当地百姓称为祁母石，相传大禹与涂山氏所生的儿子夏启正是在此出生。关于祁母石的来历众说纷纭，传说在大禹治水时，涂山氏怀上了禹的儿子，但到了嵩山之下时，大禹借助上天神力将自己变为黑熊，涂山氏因此受到惊吓，化成了巨石。大禹赶到后大喊归我子，此时天地感应，石破东方而起生。显然这样的早期神话无法令人相信，然而神话中常常隐藏着一些事实。东汉延光二年，颍川太守朱仝于祁母石前所建造神道阙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雨临钟前，按照尧舜禹时代禅让制的传统，并没有将首领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选择了东夷人的首领羿。然而羿的威望和实力远不如启，启及夏后氏族众也不甘心权力外移，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启最终取代了羿，并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下的传统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以夏后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邦国联盟正式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夏朝早期的遗址或许就在祁母石所在的嵩山一带。1979年，考古学家就在离祁母石不远的地方视觉了河南新密一带，发现了一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据土层鉴定，最终认定这里应该是夏启至少康所处的夏朝时代。
2: 新寨遗址发现的主要遗存有三个时期，相当于最下面的。

0: 那个时期的就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中间这个层位就是大部分绝大部分的遗存都属于新的期遗存。位于最上面的遗存呢，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一期这个年代的东西，这样是有比较明确的年代地层关系。所以说新寨期文化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
1: 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绝对年代对比，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极有可能就是在新寨遗址发生。起之后，夏朝经历了一段极其动荡的年代，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部落东夷将夏朝的统治权从太康手中夺走，这正是有名的历史事件太康失国。关于这位东夷部落的首领，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但在神话传说当中他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就是射日英雄后羿。在历史传说中，上古时期天空有十个太阳，以至于江海湖泊干涸，农作物枯萎，人们在骄阳似火的苦难中苦苦挣扎。这时英勇的后羿挺身而出，展开了与十个太阳的殊死较量。他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追逐着太阳，并用弓箭逐一射下了天空中的九个太阳，最终后羿拯救了苍生，大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0: 后羿射日，这是一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传说。在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后羿在很多地区成为了农作物的保护神。这是位于江西省婺源市郊的一个村庄，每到春耕之际都会上演这样的傩舞大戏，从白天到黑夜，已是流传已久的传统。傩舞中表现的正是后羿射日，人们以此祈祷后羿能帮他们驱赶烈日，迎来风调雨顺的好时节。在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中，后羿射落的不是太阳，而是太康。后羿是夏朝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由于夏天子太康不恤民事，后羿带领部众从太康手中夺取了夏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太康失国及后羿带夏。后羿射日无疑是一个神话传说，那么那个来自于东夷的部落是否真的获得了夏朝的统治地位呢？在新寨遗址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寻找着后羿和那个神秘的东夷部落的踪迹。1999年，一块带有奇特图案的乞丐残片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在这件具有强烈东夷文化特色的饕餮纹陶乞丐上，兽面纹的主题文化来自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这是东夷族最高等级权力的象征。而这种图腾在新寨遗址中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新寨遗址强烈的东夷文化特色。
1: 那么这个小小的乞丐呢，如果看它的历史的背景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因为这个乞丐上面的这个图案，它是属于叫新寨遗址艾期的晚段，即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龙山文化向矮里头文化过渡的那个阶段啊，过渡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曾经发生过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我们通常说的太康失国后羿含卓带夏啊，后羿含卓带夏。那么这个乞丐呢，也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彝人把他们的这种信仰带到了我们中原，带到了我们郑州。
0: 由此看来，真实的后羿极有可能带领他的东夷部落统治了夏朝，

但据文献记载，后羿当上国王后同太康一样荒于国政，于是血腥事件再次上演，后羿被大臣韩卓所杀。当韩卓夺取王位时，

0: 的于氏部落，并得到了信任。手握重权的少康在韩卓见失民心之时，集结了夏部族的余众起兵攻灭韩卓，收复了夏朝王都。从后羿带夏到少康中兴，都发生在这片考古工作者依然在探寻的土地上。
1: 新代遗址本身的意义在于，他终于找到了，就是在西比二里头早，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850年，这个100多年，一些这个阶段的一些遗迹和遗物。
0: 从1959年夏代遗址的首次发现，经过几代人的勘探与挖掘，考古专家对夏代历史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然而即便如此，无论是二里头遗址还是新寨遗址，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所在，更没有任何关于大禹建都的实物证明。那么文献记载中的禹以及禹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就在离其母石更近的河南登封郜城镇王城岗。从1977年开始，考古学家方彦明便一直在此进行考古研究工作。王城岗遗址是一座略早于新寨文化的故城址，根据城址的时代进行推测，它可能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有关，这令发掘者非常兴奋。然而发掘出来的城堡面积却只有10000多平方米，还没有二里头一号宫殿大。一座城竟然不如一个宫殿大，这怎么可能是夏朝的都城？况且城内遭到后期破坏，只留下一些奠基坑遗址，并没有见到宫殿建筑之类的遗址，这使得王城岗遗址没有被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王城岗遗址才得以再次被发掘。在原有小城的西北，考古专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大城。从年代上看，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经碳十四测定，大城的年代正好与夏代始年相符。于是，考古专家提出，此大城应是禹都阳城的所在地，而原先被忽视的小城应该是夏禹之父鲧所住的城址。遥远的夏王朝，它的历史面纱正在徐徐地向世人揭开，历史长河仍在奔流，最终将汇入未来浩瀚的海洋。
1: 我们现在呢，不是说已经到了可以把夏代历史完全我们清楚，还不到那个时候，是对夏代的文化的复原和揭示呢，将是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事情。目前已经开展的一些工作呢，最多是在复原夏代历史上，只能是一个开头，而不是它的终结。
0: 考古学的发现使遥远的历史逐渐与我们接近，我们的寻根之旅不会停息，因为在那些遥远的古代蕴含着我们现代文明最原始的基因。一个尘封了数千年的夏王朝已不再被认为是迷雾朦胧的传说，而是以日益清晰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化的许多源头可以追溯到夏朝。虽然无论是二里头还是新寨遗址或是王城岗遗址，我们仍没有找到与大禹直接相关的任何遗迹，但几千年来大禹从来没有消失，他的功绩和精神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尊崇。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与历史事件，大禹其人和大禹治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不论是

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与道德精神，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而大禹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古老王朝所蕴含的精神源泉也永远不会枯竭。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人物手上——盘庚。盘庚接手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 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经过连哄带下的训话，贵族们不敢再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 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位于今河南安阳的殷地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500余年商王朝的最后一次迁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帝辛王国，共传8世12王，前后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

0: 棒球赛一起去。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5次会议，李忠伟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萌娃沉浸式过端午，非遗文化薪火相传。6月17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要求要更续红色血脉，抓好机制育人，坚持党

0: 现代团建对建，完善党委领导多方联动的育才机制，画好齐抓共管的同心圆，抓好阵地育人，进一步用好我县宝贵的红色家底，把纪念馆旧遗址串出成链，打造可感可学可讲的全域红色课堂。尤其要引导青少年从听讲人变成讲解员，扩容提质红领巾讲解员队伍，让孩子们在讲述红色故事中感悟信仰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的红孩子。会强调要前瞻落子布局，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做好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新两篇文章，一方面激活创新原动力，依托浙科产业研究院等平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链条，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撬动产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聚焦成长型、突破型新赛道，立足云和实际，推动未来产业与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同频共振，与木玩、钢铁等传统产业迭代共生，加快壮大具有云和辨识度的现代化生态经济。会强调要优化要素支撑，要锤炼专业能力，推动各级干部主动加强对前沿科技知识的学习，提升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会服务的本领，争当推动产业创新的行家里手。要做优服务生态，坚持亲轻政商关系，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精准招引创新力强，特别是要在政策精准滴灌和要素保障上下更大功夫，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最有潜力、最有后劲的领域，让云和的未来产业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的。
1: 6月17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县内在建工程、村级防汛物资仓库、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及塌方点位治理现场，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0: 在局大县设河施工便道，李忠伟听取关于施工组织计划、隧道挖掘进度等事项的汇报。李忠伟指出，项目施工必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依法依规作业，在兼顾平稳有序、高效推进的同时，立足汛期实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工程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道路如期高质量建成。来到防汛防台包保责任乡镇重头镇，李忠伟详细了解工作人员的日常值班安排，并仔细查阅巡查记录。他强调，基层应急消防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务必从日常做起，持续加强对九小场所及各类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改，遭遇突发强降雨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应对有效，不断提升基层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在重头镇三阳村，李忠伟逐一检查物资仓库的储备和管理情况。他指出，安全度汛必须把培训演练摆在前面，常态化开展设备实操培训，在职干部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同时要统筹考虑应急响应中的距离、时间因素，科学设置 AB 岗，做到巡查路线常走动，物资装备常维护，风险隐患常记录，用心用情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做深做细，筑牢安全防线。在调研重头小学围墙倒塌后续管控及治理情况时，李忠伟详细询问事故原因，深入了解处置方案及当前整改进展。他强调，务必将安全理念贯穿于新围墙设计、修复的全过程，宁可压缩部分使用时间，也要确保结构安全牢固。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持续跟进，切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隐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县领导谢延伟参加调研。记者于海友报道。
1: 6月17日，县城东幼教集团总园里一片欢腾，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提前度过一个集趣味性与文化味于一体的别样佳节。
0: 在生活馆，大班的小朋友们邀请到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起体验包粽子，宽大的箬叶摊在稚嫩的小手上，在爷爷奶奶手把手的细心指导下，

0: 填上糯米，折叶定型，绑绳固定。不一会儿，一个个有棱有角的四角粽就完成了。在艾草挂件制作现场，同样充满了童趣与温情。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分工协作，将新鲜艾草用彩带、包装纸捆绑成一束束艾草挂件，既增添了节日的仪式感，也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交流。
1: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今天我们邀请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和我们一起度过端午节。我们一起包粽子，做艾草花束，做艾草锤。我觉得今天的端午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日。
0: 除了亲子同频迎端午，该园还举办了端午遇上父亲节亲子闯关游园活动，纵享端午趣赏非遗草坪端午非遗市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将传统民俗、亲子互动等巧妙结合，让非遗文化在童趣中焕发新生。记者叶珊珊报道。
2: 6月16日至17日，一场重点档案省级技术保护互学互鉴活动在我县开展。活动由省档案馆专家带队，来自全省各地的档案修复集训人员在县档案馆观摩学习。
0: 活动中，集训人员现场观摩了档案修复流程以及具体的成果展示。通过近距离的实地学习，一行人深入了解我县在重点档案县级技术保护工作的落地成效，也为云和经验走向全省舞台提供了良好的展示窗口。
3: 作为县级档案馆来说，真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标准了。这次在我们这么多就是集训队来人员来学到了很多，他们也就感觉到自己和自己馆里面和这云和档案馆现在差距比较大，应该是这两年我看到修的最好的一次了，非常棒。
0: 档案保护工作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与社会运行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县档案馆在省市档案馆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紧扣重点档案技术保护主线任务，坚持摸清家底、分类分级、介质登高工作思路，推动档案技术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连续5年争取到省补资金133万元，实现了从盲目申报到精准申报的转变。未来还将推动修复成果从点上开花向面上结果延伸，实现保护工作从被动修到主动护的转变。记者叶珊珊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中考将至，一个视频给中考助威，

们希望用全校师生的呐喊与祝福，帮初三学子卸下压力，提振士气，让他们带着母校的温暖自信迎战中考，也让全体同学在互动中感受到二中大家庭的凝聚力。祝所有初三学子中考顺利，旗开得胜。

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1: 我奶奶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骨质疏松了。
0: 随着年龄增大，活动减少，胃肠吸收能力下降，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中年以后开始骨量流失，引起骨质疏松，尤其是绝经期后的女性。
1: 这可咋办呢？
0: 多做户外运动，还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多喝水，咖啡浓茶可乐要少喝。
2: 看来我得让爷爷戒烟了。
0: 此外更要注意营养均衡，肉蛋奶五谷杂粮蔬菜水果不能缺，延缓骨质疏松的发展。
1: 我这就告诉爷爷奶奶。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观众朋友，说起光唇鱼，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生活在山区的朋友啊，经常能在山涧溪流中看到一种鱼，它体型较小，身上有垂直的花纹，常栖息在急流处，行动非常的灵敏。老百姓呢，一般都叫它石斑鱼。其实啊，它的学名叫做后唇光唇鱼。这个鱼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但是因为它对水质的要求较高，很难养殖。现在在牟山湖的清源水产养殖地也养殖起了光唇鱼，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我们去看一下。
1: 在牟山湖的清源水产养殖场，负责人杜忠良正爬在高高的水房外面量水温。这个水房的水专门供应养鱼塘，把牟山湖的水抽到水房后，必须保证水的温度达标之后才能够输送到鱼塘，所以啊，必须每天都要测量水温。
2: 因为它这个水温的温度要控制到25到27度左右吧，温度太高了，这个对鱼生长也不好。那个水的温度控制是怎么控制？我们那个取水的地方呢，可以高一点嘛，水温高一点，放在底下去嘛，水温低一点，是这样控制的。
1: 咦，养鱼场怎么没有看到鱼池呢？就看到20多个大圆桶。杜忠良告诉记者，这就是养光唇鱼。

0: 鱼的鱼池。这些鱼池直径为6.8米，深1.5米，地下挖深1米左右，底部为锥体结构。每个鱼池由不锈钢围成，里面铺设了防渗帆布。每个池子一端的管道处，过滤后的循环水正源源不断地往桶里灌。
1: 我们那个水呢，从那个水库里抽上来以后呢，到那个我们那个完布池里以后呢，我们经过那个循环水，把那个排出去的污水埋到外面沟里面，沟里面再养的井里啊，养的那个水草，再过它屋里，再用循环水这个循环来了，循环用水再把抽到再养鱼，再从外边转过来，再又转到那个完布池来，是这样子搞的。
0: 养鱼产生的污水通过鱼池底部的水管排出，再经过生态沟渠沉淀杀菌生物净化处理，并经水泵重新运输到养殖桶内，达到了循环使用的目的。据介绍，陆基圆筒型高位养鱼技术是我市首次引进，这个技术也是农业农村部推广的十大农业引领技术之一。光纯鱼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水质如果有污染，这个鱼就要浮头，还要生病，要是水质循环的好，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毛病。所以经常要测水的 pH 值，要24小时用流水养着，以保证水不会变质。
1: 一个是那个有水样游动要大一点，还有一个增氧要管了，它这个鱼最怕缺氧啊，那个增氧设备一定要弄得好一点，那增氧帮装好嘛，增氧多装一点，还有那个水晚白天嘛水开的小一点，晚上嘛冲水冲的大一点，因为白天那个氧气高了，氧气高没事的，晚上嘛就营养要低了嘛，就冲水冲的大一点。
0: 杜忠良从2003年开始搞养殖，以前主要养螃蟹、虾四大家鱼，一般养的都是本地的鱼，因为自己也做农家乐，客人很喜欢吃这种溪流性石斑鱼，再加上这种鱼单价高市场大，他就开始学习养溪流性石斑鱼和马口鱼了。
1: 这个鱼到市场上去买卖价格这么贵，我想他们都一般都养在山沟里面的嘛，我想我用利用我们磨山湖这个水质很好嘛，我想利用我们磨山湖的水，用油水，用那个油水养着的话可不可以养，我试试，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哦。那刚开始养嘛，养起来嘛，那生病啊什么的是有点难弄的，后来慢慢摸索一下嘛，就慢慢可以养得好的。
0: 因为长期从事水产养殖业，具有丰富的养殖实践经验，去年年初杜忠良新建了清远水产养殖场，首次引进陆基圆筒型高位养鱼技术，尝试养殖光纯鱼和马口鱼。如今第一批光纯鱼已进入市场销售，很受市场欢迎。
1: 优点嘛，它这个鱼就是活水养的嘛，鱼吃起来细腻啊，味道好嘛，吃起来啊鲜度足嘛，也不要放什么味精什么的，就这样原汁原味随便这么烧都好吃的嘛。销售这一块反正这自己养出来这点也自己饭店用用，还有几个外面几个农庄用用，它基本上一年自己养起来都销得了，只卖得了啊。你要养的多的话嘛，到杭州也可以去卖的，都有批发市场的呢。
0: 杜忠良刚开始养光纯鱼的时候，苗种是从外面买来的，经过这几年的摸索以后，杜忠良已经可以自己繁殖苗种。本地繁殖的苗种不仅减少了运输中的损伤，而且鱼种免疫能力强，抵抗力强，从鱼子到鱼苗大概需要1个星期左右，孵化出来的鱼苗要给它吃豆浆和小虫子，等到会吃配方饲料了，就可以正式进行养殖了。
1: 我们从小苗给它养起来，养到大嘛呢，大的归大的，小的归小的，分开来养的。过段时间，过个一两个月，给它分一批小的地方，密度适的地方给它分开来，慢慢的给它养大的。
0: 现在，杜忠良养了40万尾左右的光纯鱼，普通池塘养鱼产量是每亩400公斤左右，而循环水养鱼每亩可以达到3000公斤以上。且名贵鱼种的产值高，以光纯鱼每公斤150元计算，效益提高10倍以上。同时管理方便，操作方便，一个人就能管20多个高位鱼池，每天只需喂料和观察水质水温变化即可。
1: 这增养真好啊，增养是被管好，人稍微辛苦点，晚上多起来看看啊。还有那个吃饲料面给控制一下，也不要喂的太多。
2: 这个鱼的效益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整个市场的量不大，所以需求又大，那就是 供不应求的话。

0: 一般的批发价在50元美金以上，这样会有这么一个高价。对于我们淡水鱼来说，它是一个比较高的那个就是品种了价格。那所以说现在养还是有蛮大的情景的。
1: 专家告诉我们，养殖光纯鱼最好是选在山区或者水库旁边，水质水源比较好的地方。余姚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也会在前期进行指导，包括建造鱼池、引进鱼苗等。
0: 我们会知道他们苗种或者亲本进来了要消毒，消毒好再放到池子里面。然后在养殖生产中那个管理的一些关键点，就是水质怎么调节、水温怎么控制，这些都会给他们做一些详细的说明。然后如果他们在养殖过程中发病了或者怎么样了，那我们就是会及时的到养殖场来给他们就是说诊断，那是寄生虫病呢还是细菌性的，那然后给出解决的方案用药。
1: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环牟山湖旅游开发，牟山湖湖泊内野生鱼类资源越来越少，而这种养殖模式立足于高经济价值的稀有鱼类，利用环牟山湖水系开展循环水工艺化，破解了稀流性鱼类苗种繁育率低以及成鱼养殖总选育及商品鱼循环水工厂化高效养殖技术体系。
2: 啊，经过我们这些年的无水共治，平原地区的水质啊改善了很多，然后又引进了高位水桶陆基养殖这个方法，然后把山里面的弃坑鱼引流到我们这个平原地区养殖。这个鱼的话效益比较好，然后市场的供应量也比较大的，然后一旦我们这个鱼养好之后，可以带动周边养殖户共同一起来把这个鱼养好营销好。
3: 农民朋友，陆基圆筒型高位养鱼技术的引进，让循环水系统里的水始终处于活水状态，促进了鱼的流动性，真正实现生态绿色水产养殖。这是一种省地节约的新模式。随着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这种养殖技术呢，也是未来水产养殖的一个方向。我们也期待数字渔业的推进能让这个模式得到更好的推广应用。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7: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河等你。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

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毕了吧？算命先生说我命有煞神，可亲可师，我为先师好。
1: 跪下拜师。
2: 你这人怎么这样？随便叫人跪下，我让你跪下行不行？
0: 苏宗主，你怎么还真跪下呀？我就是随便说说。
1: 玉帝是牺牲生物，莫非还有木青哥残留的不一样？
3: 先生，
1: 有帮手啊！好，我看你们能躲到几时。血脉压制，果真极盛。
0: 蝶是什么绝世好宝贝？好像可以控制苏一水。对啊，也不知道能不能指挥他去救人。

0: 苏医生，你现在赶紧快去救！你可以走，但是我猜，不出半炷香的时间，魏舅舅会让你的朋友们化成一柱青烟。
1: 先生，求你救救他们！
0: 想救人啊，先拜师。
1: 先生。

0: 每一家都对我有一番之恩，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就这么定了。说好了，我拜师，你救人。师傅，
1: 手放在上面，立魂师。

0: 还好有公子给的符咒管用。哼，诓我！你想做缩头乌龟，我偏要激你出来应战。
1: 一点心思全放在这小聪明上。皇家一人馆，
0: 像极了个大炭炉。
2: 你是不是得罪师傅了？怎么师傅就对你这么严格啊？
0: 能不能取些酒去来？心有所念，念随心动。来。
3: 这是怎么回事
0: 啊？哎，好像有点感觉了。

0: 也敢欺负我，看我不！
1: 此乃他旧日戒指，这是又被他动用灵力牵动了。
0: 心有所念，念随心动。来，女魔头制的酒曲很是醇香浓厚啊，可以酿好酒了。
1: 不是，你出去吧。
2: 是。
1: 等等，以后只准叫他薛冉冉。
2: 是。
3: 啊，令我一动了，
4: 令家有异动。
5: 当年我们竭尽全力将女魔头制服，可她身上不见灵泉，这么多年连硬魔仪都未曾感应到过灵泉的下落，昨夜竟亏得灵泉异动，
6: 可惜异动一闪而过，实难追踪灵泉所在，仍不知那诡计多端的目的。
0: 女魔头的灵犀弓，从这里下山。

大把时光，才不会。

0: 怎么会这样？你不能走，离开西山你会死的。
1: 难道他当初并不是威胁我？我当真不能离开西山，我不可以死，我还没有去凌霄，我。

0: 这样的猫竟是果然让人认不出来。你先前传信来说，师傅身体有异，恐有危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托生的那颗转生果太过早落，导致他一出生便灵胎破碎，只能依靠转生术本源的灵力蕴养才能活着。如果离树太远，就会有生命危险。
2: 咋会如此呢？而且他这次跑下山，竟然出现了身体早衰之兆，其中绝对有蹊跷，所以才叫你来用灵气一探。此境还需一炷香的时间。
0: 来的时候已经向雨桐打听过了。自从你把师傅带上西山，你整日对他冷言冷语，还动不动就把他扔到什么冰莲池、西风谷。就算你是为了尽快打通他的经脉，可他现在无灵力根基，他怎么承受得住？现在我是师傅，他是徒弟，我如何管教徒弟是我的事。况且他当年废我功法，令我大军功亏一篑，我现在做到这样也是仁至义尽了，还要怎么对他？
2: 这么多年不见，倒是越发嘴硬了。
0: 当年师傅谅你马上就要飞升，
2: 借势四面繁星咒自然会解。你若真是怨他，又怎会放弃飞升，还献祭半颗金丹救他？还口口声声编什么要救整个西山这样的谎言，真是可笑。
0: 他的确因我而死，我欠他一条命。等他灵台稳固，足以自保，我立刻让他离开。
2: 嘿，谁信？ 十几年前你就那么别扭，十几年后你还是这么别扭。师傅给你下四面焚心咒，是为了掩盖你的封口咒，希望一切在他这里结束。要不是看你诚心悔过，生不如死的过了十八年，我肯定不会原谅你。你也别指着其他师兄弟能给你什么好脸色。
0: 我不需要。
2: 师傅待你如此不妥，为你而死，你居然还如此嘴硬，
0: 有何不妥？ 若当年这事发生在你身上，或任何一个其他弟子身上，他依旧会如此。只是恰好是我罢了。他为的是他自己的道，为的是天下大义，为的是他眼中珍惜的太平盛世，和他心中更适合这江山的治世人君。但他毕竟因我而死，我绝不亏欠他。

0: 什么？不，那我早饭去了。哎呀！等梁欧梦出关了之后，让冉可就什么都记起来了。你的这缕神魂，怕是回不来喽。
1: 那只是督促他练。

0: 出关了之后，让冉可就什么都记起来了。你的这缕神魂，怕是回不来喽。
1: 那只是督促他练。
2: 我告诉你啊，你自个儿半途而废不要紧，可别连累了我们的名声。
3: 大师兄说的对，是我冲动了，我做好吃的向大家赔礼道歉。
4: 可是吃饭会放大口腹之欲。
0: 不利于修身养性呢。哎，
5: 人生在世哪能没有欲望呢？修仙飞升也是一种欲望嘛。
6: 师叔，
0: 别客气。与其矫揉造作、揠苗助长，不如顺应天性、因势利导，这才是咱们西山开山的宗旨。
6: 是师叔。
0: 哎。
6: 哇。
0: 师妹，你这可是刀枪不入的金丝软甲了呀！多谢曾师叔赠礼。
6: 谢谢师叔，
0: 小意思，小意思，别客气，快坐下吧，啊，来，坐下来。
7: 快坐，快坐，快坐。
0: 今日终于见到曾师叔了。
8: 你双脚手可谓是归服深宫啊，那都是过去了，今时不同往日喽。传闻师叔的手是因为受师祖牵连才受伤的，这是真的吗？哎呀，
0: 这传闻嘛，传闻传着传着就不可闻了吧，是吧？
9: 女魔头已死，西山已废，你还苦苦坚持什么？
0: 不如改投我们青城派，还多少有个庇护。说的好听，不就是想掳走我去做灵气吗？我绝不会背叛西山，不会背叛我师父。好，既然你的双手不愿为我们所用，也休想便宜其他玄门。哼！后来啊，也得亏你们师父及时赶到来救我。哎呀，过去了，过去了，快快快，菜都凉了，快吃，快吃，快快快！
6: 师叔，主人特意让我下山去买了陈酿，怕你们不够，给你们拿过来了。
0: 玉彤，你来的正好，快坐下一起尝尝冉冉的手艺。
6: 来来来，坐下，大家一起吃。快坐坐坐，师叔，大家一起。哇，好香啊！太久没在山上闻到这么香的饭菜了。
0: 哎，不如叫雨辰师叔一同前来。
6: 不用，我哥一直将主人的言行奉为样板，主人必古，他也不可能吃饭。
0: 你看看，你看看，那雨辰，学谁不好，非得学那苏木头，白白浪费了冉冉这一桌美味佳肴，是吧？不管他们，这是咱们喝。
6: 好，大家快尝尝我的手艺。
0: 好好好。
6: 来一下。
0: 嗯。

0: 主人的言行奉为样板，主人辟谷，他也不可能吃饭。
1: 你看看那雨辰，学谁不好，非得学那苏木头，白白浪费了袁冉这一桌美味佳肴，是吧？不管他们，这是咱们喝法。
2: 好，大家快尝尝我的手艺。
3: 好好好。
1: 来，你先。
4: 嗯。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这是陆都督给你的信。
1: 陆都督，

0: 怎么不做呀？
1: 这是我家，你反客为主了吧？
0: 客随主便，你要不愿意做就站着吧。哎呀，苏某不是太阴会的人，就不参拜你了。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18年前，那是一场恶战，山谷间血流成河，尸骸遍野，官兵也为了剿灭太阴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0: 被那巨蜥救走的小女孩，本姓段，后来被一个姓宋的猎户收养，一直住在太阴山的深处。可他什么时候回的杭州，又是何时学的这染布的手艺，你能告诉我吗？
1: 你在说我吗？我从小就姓宋。
0: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如何知道那两长三短的敲门之法的？
2: 龙发在染坊，你们快去抓他。
0: 你见到龙发了？
2: 那倒没有他敲门两长三短，阿秘书就是龙发。
0: 曹双立被骗了，这样敲门的不是龙发，而是令狐硕。
1: 是又怎样？我与令狐硕私通，我不是好女人。你还不走，天马上就要黑了。你我孤男寡女，那个叫樱桃的又要受不了了。
0: 曹双立虽非良善，对你却一往情深。他怕龙发杀了你，拼了命地求我，让我到此来救你。曹双立又怎知龙发早就死了。

0: 怎么，你不知龙发已死？之前我也只是猜测，可就在刚刚，司法参军马蒙的几个朋友帮我找到了龙发的尸体。
1: 尸体？
0: 想看吗？虽然我义妹已经为你写好了结婚的文书，但你现在仍是龙发的妻子，你来认尸合乎规制。

0: 将军，咱们是要赶往韩州仓去救援，是不是应该快马加鞭呢？
1: 快啊，就有用了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陆都督出兵救援的情报，田长史卖了几块金币。太阴会得了消息，还会去攻韩州仓吗？
0: 你什么人？竟血口喷人！都督命我来带兵，来人，拿下！
2: 下马，下马！
0: 你们，我是主将，你是什么人？
1: 新任云顶县尉卢林峰，如何？
0: 一个小小的县尉，你不对，此人已经暗通太阴会，就范围一网，快将他拿下！
3: 卢将军乃前金吾卫中郎将，近日代表本都督带兵，你等皆要听卢将军调遣。
4: 是。
3: 姓田的，你看不出来吗？我们都是一伙的，你还不快点跑，等着掉脑袋呢！
5: 果然是高地精，麦青报的就是他，错不了了。

0: 那日在天宝楼，你就在我身后，沾了个胡子还挺像。马蒙居然没有认出，天长史，你也算人才了。
1: 我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0: 你已是长史，俸禄应该不少，为何会做出如此勾当？
1: 那要看跟谁比。 要是跟东来西往的宝石相料富商比，我那点俸禄九牛一毛啊！每次看他们请客之时出手阔绰，那真是叫我汗颜呐！我还想买处大宅子，也是捉襟见肘啊！
0: 这等话也敢当借口？贪得无厌之辈，待我一堂，赐了他！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依你所述，你对龙发怀有深深的憎恨，可刚才看到尸体，你的眼泪出卖了你。告诉我，之前为何要骗我？
1: 其实龙发待我很好。厚重的聘礼来求亲，我就答应了。

0: 嫁时我才知，他是大商人。婚后，他就把所有的房契都交我保管，生意所赚也都给我。这龙发出身贫寒，白手起家，就因勤奋节俭，生意做得越来越大。是啊，难得的好人。
1: 后来变了，是令狐硕出现后才变的吧。那以后，他常来买布，我染多少，他就买多少，从不讨价还价。
2: 是，我问的。令狐公子买这么多布做什么？我买的不是布，是你倾注在这布上的一切。
1: 公子莫要再说了，被我夫君听到，不好。
2: 此时他正在酒坊馆内月色楼欣赏着其他女子的一切。胡说！
3: 他从来不去那种地方。你不信，我带你去看看。来，怎么点啊？好。
1: 当时我只想一头扎进染缸里，淹死自己。

0: 酒坊馆就是令狐家的产业，不管是月色楼还是万利赌坊，都是令狐硕带龙发去的。可他们之前并不认识。你可知，令狐硕为了结交龙发，费了不少心思，不仅买了你染的布。
1: 就连龙发所经营的皮货最大的买家也是令狐硕。什么？令狐硕之所以这么做，皆因你特殊的身份。我的身份？没错。可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想。
0: 第一个认出你身份的人一定不是令狐硕，因为他太年轻了。

0: 人的是你，阿弥，少慧主，我终于找到你了，少慧主。
1: 大师，你快起来！我不是什么少慧主。
0: 慧主早就说过，只要他的子孙在，长者为太阴会慧主，若无男丁，女子亦可呀。 属下身为太阴统军18年没有找到慧主，罪该万死。恳请允许老夫戴罪立功，先恭迎慧主回太阴山主持大局。
1: 大师，你快起来，我不当什么慧主。不当？
0: 难道你忘了那漫山遍野会众的尸首？难道你忘了你爹、你娘、你的兄长们，皆死于堂庭之手？

是慧岸寺的无量法师。哎，我听说他已经快100岁了。

你如此大胆，竟敢来佛门抢劫，敢让我看看你的真容吗？可以呀。了此事啊。

0: 料刺史竟然会穿房越脊，
1: 哼，我还会杀生。我来韩州六年，每三日一礼佛，我到过你晦暗寺多少次，你就是不让我看看魔师大师的舍舍力。
0: 难怪撤军了，怕是人多眼杂，让人看见刺史持刀抢劫。
1: 少废话，整个晦暗寺我都摸遍了，我笃定舍利就在你这禅房里，拿出来。
0: 廖刺史还是小心点，真要是磨了我的脖子，你可就永远也见不着舍利了。

0: 你的胳膊，你不是一直说太阴会将盗取舍利吗？你看我这断臂，有没有想起谁？断鬼，你是断鬼？不可能，他早死了。<笑>我当然不是慧主。
1: 我自断右臂，就是发誓一生追随慧主。我们当然不会用舍利去换取金银打造兵器，但今夜攻下函州城，他就是镇州之宝，会护佑我太阴会所向披靡。叛贼！冤！
0: 肋骨断了，你爬不起来了。正好你就在这儿侍奉魔石大士吧。

哎呀，这令狐硕真是用心良苦，他先勾引你，再把这个消息刻意的散布出去，并拉着龙发学坏，以致龙发性情大变，经常殴打你、虐待你。至于令狐硕是如何引诱龙发赌博，并设局让他输得倾家荡产，这些细节我就不必讲了吧。

0: 其实都猜到了，但我不后悔。苏无名，你不是女人，你不懂。令狐硕给我的，谁都给不了。
1: 所以你完全委身于令狐硕，甚至去了了事堂找杀手，欲除掉荣发。
2: 可你不知，令狐硕也早就想杀掉他。
0: 是令狐硕杀的荣发。
1: 找到荣发尸体，我就先行验过尸，他死于颅骨后侧塌陷，受重击而亡。这种死法跟曹双立和你雇的杀手完全一样。至于那杀手潜入你宅后偶遇寻你未果的令狐硕，意外被其所杀。
3: 我什么都干！
4: 你要干什么？
3: 看什么？

0: 我自幼练习左拳，因为我心中的神就是太阴会会主断鬼，今天有机会保护会主，更是我令狐朔的荣幸。
1: 我想那大白天来染房调戏你的歹徒，也一定是令狐朔安排的，他那是想逼你承认你是断鬼的后代。我不确定令狐朔煞费苦心到底在策划什么，但今夜的寒州也许会成为18年前的那条山谷。

从军，大军已调到韩州仓，都督府里只剩不到20人。

0: 果然是你，
1: 鲁三！
0: 我每月拿金饼，是诱敌深入之计，总算把你等来了。你假扮僧人藏于晦暗寺，我早已察觉，只是没想到，你这把年纪，还敢带兵，真是不自量力！

0: 属下情报有误，罪该万死。怕什么？老夫杀了这个陆思恩，有着唐廷都督的血，为我太阴会尽瘁。杀！
1: 小心已死，随我攻下刺史府者，立大功。是。马蒙，你不是去攻太阴山了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懂吗？函州司法参军马蒙，奉命在此捉拿叛匪，杀了他。
2: 罪大恶极者，皆可活命。别怕他们，贵主马上就要攻进城了，有功者之声。

勇往直前，有功者晋升，夺下城门，迎会主进城。

0: 前难，欲长夜孤寂为伴，痴情破关他。
1: 卢县尉，大伙发现太阴会造反，特来帮忙平反。
2: 好，韩昭有这么正义的百姓，何惧叛匪？

阿米，我很好奇，你身为会主，是怎么让那么多百姓都加入太阴会的？

0: 潘州城，你太阴者死。
1: 姓苏的，你赶紧去找那都督，让他投降。
2: 阿米，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1: 我当然知道，我是太阴会会主，韩州本就属于我段氏。苏明，你不是当过官吗？在唐京干的不

0: 苏明，你不是当过官吗？在唐廷干的不如意，加入太医会吧，我会重用你的。
1: 此刻你像个疯子，你真以为你的太阴会今夜能得逞吗？

0: 众将士听令，打扫战场，清理尸体。
1: 都城下

0: 这是什么怪物？是珊珊的。通天蜥，世上竟有此物，罕见威仪啊！
1: 不可多乐居心，一头犀牛而已，何惧之有？

0: 此城楼，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射箭。快，跟上！让开！
1: 杭州的百姓真好，听说要对付太阴叛贼，药铺的东家也都个个慷慨。
2: 是啊，你看，草药镇都已经不好了，只要那来的怪物是犀牛，把那个草药都点着了，必叫那犀牛晕头转向，再杀他呀，易如反掌。
3: 留神！
4: 快快快！
5: 杭州将士，
4: 在！
5: 凶兽进城。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斩银，令狐小贼竟敢冒充段鬼后人谋反！
1: 我姓段，
2: 程上是何人胡言乱语？
1: 是和你同游太阴山的卢林峰啊！令狐叔，有本事摘掉你的面具！九方馆的纨绔郎君，何人不识？
2: 这个令狐硕，就是想假借你的身份割据函州。若他今夜能得逞，首先就会杀你灭口。
1: 城下之人听着，我知道你们都是负荆的百姓，生计艰难，又受贼人教唆，才上了太阴山。大都督陆思安承诺，只要放下兵器，皆可回家种田，州府绝不追究。
3: 背叛会主，杀武生！你们看，山神发怒了，都给我听着！待山神撞破城门，大家齐心协力。

0: 那谁知道啊，这都是苏明让我这么说的。哎，你看那都督满脸震惊，其实他早就做好了被通天犀踏成肉泥的准备。
1: 可陆凌风还在城墙上，我
0: 苏明和樱桃也在呀，故你我不能走。生一起西行，死共赴黄泉。

0: 是一只普通的巨齿蜥，得日月之精华，才有了这般身形，实属不易。且此蜥通人性，是8年前曾救过一个7岁小女孩的性命，杀之岂不可惜？
1: 卢凌风虽武艺高强，但一枪刺死通天犀并无把握。但你看，这满城的韩州将士顷刻之后，不是他们合力杀死通天犀，就是通天犀屠戮全城，继而成为这世间名副其实的凶兽，连同太阴会一起被后世唾骂。

0: 将比18年前更惨烈。那些被煽动的百姓，都将因谋反而被正法，而这一切，只因为令狐朔那可笑的野心。
1: 太阴会有功者晋升，随朕杀敌立功者。

0: 薛犀牛的嚎叫只能引来山神，但若要驾驭山神离开太阴山，还请会主传授我绝技。阿弥，你还犹豫什么？今夜拿下韩州，你就是太阴国的开国皇帝。
1: 可我是个女子，
0: 武媚娘可改唐为周，你做韩州的第一位女皇有何不可？我们的孩子会继承大统，江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兰州的王，我要做皇帝。你万万不该把驾驭通天犀的本事交给这狂徒。

0: 刚才说的还算数，放下兵器，回家种田者，绝不追究。
1: 雷震杀进韩州的。

了。

0: 前冲渡过万重山。
1: 卢县尉，您来了。
2: 卢某前来还刀，
1: 这是我打得最满意的一把刀。自我第一天做铁匠，我就发誓要打造出大唐最好的横刀。只是我们民间打造的横刀，卢县尉应该看不上吧？
2: 穆兄哪里的话，这是一把好刀。
1: 既如此，徒弟取刀鞘来。
3: 是，师父。
1: 不知穆琳郎是否有幸将他送给您？
2: 这不合适吧？
1: 我打造横刀就是为了斩杀奸恶，可我只是铁匠，也只能做梦想象。而如今这把刀在你的手里，真的斩杀了奸恶，韩州的百姓们口口相传，我穆琳郎的脸上有了光。您若不嫌弃，就让他陪着你一起冲锋陷阵。

0: 前罗凌峰在南州用的那把刀还是你送的呢，也没见你如此爱护过啊。
1: 这不一样，这把刀有杭州百姓对他的深情和期待，比我送的更值得爱护。
0: 哎呀，喜君，你真是让我肃然起敬啊。
2: 哎，樱桃，这还没说要走呢，你这是？
3: 你没说要走，但我想我该走了。
2: 这是何意啊？
3: 你一直拉着阿弥的手，片刻都不肯松开，还问我是何意？
2: 哪有的事儿，

0: 海底赖。
1: 苏明，光明磊落，自己做的事儿从来不抵赖。可我真的没有拉那个阿弥的手，我是擒着他的腕子，而且搁着衣服呢。作为捕贼官，擒着嫌疑人的腕子和拉女人的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樱桃，你这是冤枉我，大错特错。
0: 苏明，我
1: 当然了，剿灭太阴会你也算有功，你这个错我就不追究了。啊，对了，今晚陆都督设宴，既是接风也是饯行，席间啊你多自罚几杯，我苏明大度，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0: 怎么还变成我错了？

0: 据说那两只巨雕在空中盘旋了很久，突然一只俯冲而下，用头撞开了牢房的后窗，在牢房里找到了那只雕的尸体。有人亲眼所见，那宋阿弥骑着另一只雕飞上天，直奔太阴山方向而去。多多，马蒙请兵立刻进山抓捕宋阿弥。
1: 哎，卢凌峰啊，你进过太阴山，你意下如何？
2: 此事过于诡异，该如何处置，卢凌峰没有想好。
1: 苏无名，你呢？
3: 也许这通天溪真的是山中之王，可号令百兽。王右军驾鹤而去，成仙了。这宋阿弥乘雕而去，归山了。也许这女子本就不属于这里。
1: 有道理，说到底她就是一个孤儿，我大唐又岂会容不下一个弱女子？太阴山亦是我大唐的太阴，但愿她在深山里也能够丰衣足食。廖信已死，天筹后审，我已上奏朝廷，不久朝廷就会派来新的刺史和长史。现如今我们更该想的是未来的韩州乃至辽阔的河西该如何让百姓安居乐业。只有这样，像太阴会这种反抗朝廷的组织才无法死灰复燃。
4: 都督高见。
3: 这是何意啊？
5: 那也不容易。
6: 闪开！不会说话，这是我新买的仆人，叫什么？云顶雅奴，好用着呢。
3: 你能听懂我们说什么？那是因为生了病后才哑

0: 的。
1: 行了，大伙在这儿为拯救韩州的英雄送行，别在这添乱。走走走，你走，快走走走走。哎呦，
2: 卢先生，
3: 卢先生，
4: 卢先生，
5: 卢先生，
6: 卢先生，
7: 卢先生，

0: 少小去相忆，扬声沙漠垂。
1: 这是曹植的《白马篇》，我从小最喜欢的两句是：“羽檄从北来，立马登高低。
2: 气身风刃端，性命安可怀。”
3: 我记得接下来是：“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1: 鸣鞭壮士急，不得终顾思。”
0: 捐躯

0: 身了吧？
1: 改日。
0: 怎么又改日？我这后背昨晚都没叫男人胖。
1: 这个画完累了，画不动了。
0: 就改日，反正我这后背就交给你了。是后背，又不是后半辈子，你别害怕。
2: 庆福，你艳福不浅呐、你什么时候也教教我？这我也想在这大姑娘小媳妇身上去画呀。
1: 别动。不然画坏了算你自己的。
0: 大白天的戴什么面具？你长得美啊。
3: 画得好，不愧是云顶第一美神奖啊。哎，你再帮我写上两行字，左边写生不怕云顶令，右边写死不畏阎罗王，我看以后那帮差役谁还敢再打我无菜板子。
1: 不写。
3: 我给你钱。
1: 那也不写。我为人美身是叫人美，而不是挑衅公谢。
3: 哼，有幸呢。
1: 赶紧穿衣服走人。
3: 不穿，这不就是让人看的吗？从今以后我还不洗澡了。
1: 我用的颜料好，即便洗澡三五个月起色如新。
3: 那就更不能穿了，就这么上街替你扬名。
1: 我不需要扬名。
3: 我正想问你呢，店怎么开在这云顶仙街里？胆小的谁敢来？不怕影响你挣钱啊？
1: 我只在白天。

0: 别为人美事又怕什么，赶紧走！哎呦，我说你为什么急着撵我走？你还约了别的客人了？这天黑没黑就戴着面具进来，你是不懂云顶仙阶的规矩吧？摘下来，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呗。
1: 我阴气重，沾我面具者都活不久。你可要想好了。你吓唬谁呢？走，别叫我声音。走啊！走走走！想好了？画什么？
2: 芍药，没有绽开的芍药。

0: 样的酒你懂，这云顶的酒你到底熟不熟悉啊？
1: 哼，这话说的，佳酿之物就没有我老费不懂的。云顶是葡萄酒，
0: 那这最著名的云顶红酿造之法你能说出来吗？
1: 那当然了，云顶的葡萄酒用的都是沙地特产的马奶葡萄，开始用的是踏浆法，然后用分支发酵法，如此最多能酿出三类八色葡萄酒。在棕红和桃红的基础上又分出朱、颜、锈、飞、梅五种红色，当然每种颜色的味道也有细微的差别，一般人根本就品不出来。至于这最出名的云顶红啊，我也只在长安喝过一次，那真是一口入喉，甜到心里。
0: 行啊老费，你确实懂，那我这就请你们喝酒去。
1: 你这么好呢？
0: 这不是到了我的地盘了吗？今天天色已晚，不需要去县县报道了，所以本县尉请客，大吃大喝。
2: 下次再来啊，慢走
3: 慢走不错。哎呦，各位是外地来的吧？就住我们客栈吧，有吃有喝有歌舞，上好的客房，离那个夜市还近啊。
2: 云顶还有夜市呢？
3: 当然呢，不光有夜市，天黑后没有禁夜之说，可以在大街上随便溜达。
0: 太夸张了吧，我大唐境内州县城池不禁夜，岂合法度？
3: 那这是我们司马县尉的主张，应该是合法的吧。
0: 县尉啊，
3: 我们云顶啊有一半的人都是以酿酒卖酒为生，自从有了这夜市，哎呀，很多人都慕名而至，但远道来的客商流连忘返，大家都挣足了钱，这不多亏了司马老板吗？
2: 哎，你刚才不是说县尉吗？这怎么又变成老板了？
3: 对呀，这个县尉司马亮啊，他也是云顶最大的酒商，只是不知为什么朝廷竟把司马老板给换了。
4: 司马县尉，你心中对我可不能有怨气啊。
5: 岂敢，既然朝廷任命的新县尉将至，我这个早该卸任的县尉终于可以去做闲云野鹤了，有何怨气？况且案卷事发生意外，没被县令惩处，已是感激不尽了。
4: 哎，我可没说过不惩处啊，只是念你多年的功苦不予追究而已啊。啊，
5: 多谢县尉。
6: 司马兄今后有何打算呢？
5: 还能有什么打算？但求把云顶的美酒卖到长安、洛阳、整个大唐乃至心愿而已，道阻且长。
4: 哎，嘿嘿，虽难，但一旦做

0: 我云顶必扬名天下。嗯，今晚我设宴送县城作陪，嗯，为司马贤弟的远大理想一醉方休。
1: 恭敬不如从命。哎。

0: 吃点什么呀？啊，
1: 云顶特色的菜肴一样来一盘。哎，啊、更重要的是，把云顶红给我端上来，就冲他来的。啊。

0: 们看这装酒的器皿都这么讲究，酒就更可想而知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我给你们盛酒。
1: 哎，老费，你岁数最大，轮不到你。
2: 还是我来吧。
3: 樱桃，给我。
1: 你来，有何说法？
4: 上酒。
5: 哎，好嘞。
3: 此番西行，诸位随我到这云顶，一路上艰难险阻，危机重重。我卢凌风不太会说话，但感激之情都装在了心里。我给你们倒酒，以表敬意。
0: 想我老费活了大半辈子，若不是遇见你们，现在肯定还是一个人在幽暗的长安鬼市混吃等死。
1: 老费，你这么一说，我也跟着。
3: 行了，你别装伤感。今日我等因开怀痛饮。
0: 哎，对对对，喝酒啊。我们祝卢凌风明早顺顺当当的上任，祝咱们大伙儿在云顶逍遥自在。
1: 好一个逍遥自在，来干。
3: 果然是好酒。
0: 哎呀，还是那个味儿。
6: 见识过什么呀，还以为能喝上个云顶红就到头了。
7: 毕竟想喝上长生醉得有金银。
6: 哎，来来来来来。
0: 哎，二位刚才说的是什么醉？
6: 长生醉呀。
0: 长生醉比云顶红还好吗？
6: 这云顶红再好，那也是用葡萄酿造的。这长生醉嘛，啊，那当然也是用葡萄酿造的。只不过呀，酿制的方法不同，喝了呀，能补人魂魄，续间寿命。不然，我们为何不远数千里而来啊？
7: 就是，
0: 唬人的吧？长生醉，我咋没听说过？
7: 漏寡闻，那是在云顶红的基础上用古法再次酿造出来的极品。
6: 哎，
0: 来来来，咱换点好酒。伙计，
8: 哎，
0: 来一坛长生醉。
8: 这个今天真没有，得等。不过贵呀。
0: 贵？能有多贵？
8: 一坛长生醉要十坛云顶红的钱。
0: 这么贵的酒肯定不好喝。行了，下去下去。
3: 老费别急，只要云顶有的酒，我们早晚喝个遍。
1: 不行，你刚才可说要。掌柜的，来两间上房。
6: 哟，正好还有两间。

0: 就在楼上啊。
1: 哎，怎么不跳了，清溪？
2: 我得先回去。
1: 哦，忘了你男人的事儿。
2: 那这十天的工钱，
1: 别人都按月结，你清溪十天就得一结。你呀，也就是碰到我了。
3: 掌柜的，清溪人长得美，舞跳得好，十天一结怎么了？要是能去我家里跳，天天结都可以。
1: 你说的对，清溪能在我这里跳舞啊，是我占便宜了。来，清溪，给。
4: 是把钱交出来。
5: 我交，我交。
2: 金豹大哥，
4: 给。以后把钱袋子揣到怀里。
2: 谢谢你啊。
4: 哎呀，客气啥呀？你这是去哪儿啊？
2: 刚跳舞回来，今天发工钱。
4: 那个。宝刚的腿怎么样了？这都两个多月了，我本来想去看看他，但是
2: 他以后应该就瘫在床上了，
4: 真站不起来了。给。
2: 不要。
4: 给宝刚熬汤喝的，拿着。
2: 真不要。
4: 我知道宝刚平时节俭，啥都不舍得买，可是他伤了，不吃点好的怎么行啊？
2: 谢谢你啊，金豹大哥。
4: 朋友，起来，别给老子装死。

0: 辛苦你了，我不怕受苦，但是你不能再执拗。我怎么执拗了？自己想。
1: 这个鸡肉好鲜，山鸡肉吧？别告诉我是你买的。金豹送的，叫我给你炖着吃。
0: 他来家里了？
1: 没有，我从客栈回来，路上叫小贼抢了，正遇金豹打猎回城，帮我夺回了钱袋子。还挺巧啊。
0: 你以后不要去跳舞了。你摔残废了，我不出去跳舞，坐吃山空啊！我是摔残了，但肺从何而来啊？
1: 是我与世，恐怕是心里话吧。要我说，还是先找郎中。 看看你的腿吧。
0: 不看，都这样了，看又有什么用？
1: 正因为你之前摔断了没有去看，所以才这样了。
0: 反正这两条腿治不好了，站不起来了，找郎中也站不起来。你做好准备吧。

0: 这书看完了吧？我去还了，多一页就多一天钱。
1: 少说这些没用的，不就是因为我摔残了，你嫌弃我不愿意在家待吗？有本事你找金豹去，他腿脚好又有力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妇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天天心里想的都是金豹吧？
0: 你无聊。

0: 是谁？是我，秦西姐，隔壁的王秋。你跑到我家干什么？还鬼鬼祟祟的。我想见你们家菜刀用用。嗯？哦，杀猪。我家那个呀，太钝了。以后进院子之前敲门。
1: 我敲了。秦西姐没听见。
0: 宝康的腿怎么样了？宝康也是你叫的，自己也不想着比他小多少。
1: 行，那姐夫的腿怎么样了？哎，你也别太担心，等我杀了猪，给你送过来一只大猪蹄儿。
0: 谁又是你姐？送什么猪蹄儿啊？
1: 给宝康姐夫补补呗。俗话说，缺啥不啥。<笑>
0: 我可要谢谢你啊，留着自己补吧。
1: 用完就还啊，秦西姐，我可没开玩笑，撒完猪真送过来只猪蹄儿，
0: 就一只啊？你是叫宝康姐夫啃完我再啃，还是我啃完宝康姐夫再啃啊？
1: 那就送两只。其实我恨不得把自己变成猪蹄儿，让秦西姐啃啃。
0: 小瓢占我便宜，我不借你刀了。
1: 别，瞧我这一不留神，把心里话说出来了。<笑>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

0: 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属于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中国的组成的各个民族里面都有关于大水大禹治水这个传说的痕迹，突出了这个大禹他作为当时群众的一个领袖吧，是吧，他的那种精神，是吧，他这个精神呢你看隋文帝就说叫做德，是吧，那么这种德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德和民有什么关系，是吧，人民的生活怎么和这个领袖人物的这个德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在这里通过这个传说有很多的这个阐发。
1: 虽然世代相传大禹治水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然而这些事件发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有学者怀疑他们只是神话传说而已，而这样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关于大禹以及大禹治水，最早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尚书》中。《尚书》是中国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内容出自商周史官之手。但《尚书》曾多次失传，等重新找到后，便有了古今真伪的纷争。《史记·下半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便是引自《尚书》，记载了大禹划定九州、治理山川等功绩。疑问由此而生。据文献记载，夏王朝中期以后，夏朝统治者渐渐失去民心。当夏桀在位时，夏王朝内忧外患，民心大乱，其统治的部落邦国纷纷离散。夏桀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当他完全失去人心时，商汤趁机发动进攻，夏桀被放逐于南朝而死，夏朝灭亡。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夏王朝的统治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有470年的历史。根据《史记》记载，夏朝的第一位王是大禹，从大禹开始到桀灭亡，夏朝共有17位王。然而在二里头夏都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与王相关的直接证据，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停止。很多人认为假以时日，夏桀等夏王的痕迹是有可能发现的。不过根据对二里头土层绝对年代的鉴定，夏朝早期的历史二里头显然无法给出答案，
2: 因为它的年代呢可能是公元前1750年，这个年代碳十四测定出来这个年代呢也给历史史书文献记载的这个夏王朝最早的那个阶段呢还有一定的距离，一百多年的距离，因此说他是中晚期的一个夏王朝的都城。
1: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万岁峰，这块山上的巨石被当地百姓称为祈母石，相传大禹与涂山氏所生的儿子夏启正是在此出生。关于祈母石的来历众说纷纭，传说在大禹治水时涂山氏怀上了禹的儿子，但到了嵩山之下时，大禹借助上天神力将自己变为黑熊，涂山氏因此受到惊吓化成了巨石。大禹赶到后大喊归我子，此时天地感应，石破东方而起生。显然这样的早期神话无法令人相信，然而神话中常常隐藏着一些事实。东汉延光二年，颍川太守朱仝于祈母石前所建造神道阙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雨临钟前，按照尧舜禹时代禅让制的传统，并没有将首领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选择了东夷人的首领羿。然而羿的威望和实力远不如启，启及夏后氏族众也不甘心权力外移，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启最终取代了羿，并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下的传统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以夏后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邦国联盟正式转

0: 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夏朝早期的遗址或许就在齐墓池所在的嵩山一带。1979年，考古学家就在离齐墓池不远的地方视觉了河南新密一带，发现了一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据土层鉴定，最终认定这里应该是夏启至少康所处的夏朝时代。
1: 新寨遗址发现的主要遗存有三个时期，相当于最下面这个时期的就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中间这个层位就是绝大部分的遗存都属于新寨期遗存。位于最上面的遗存呢，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一期这个年代的东西，这样是有比较明确的年代地层关系。所以说新寨期文化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
0: 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绝对年代对比，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极有可能就是在新寨遗址发生。启之后，夏朝经历了一段极其动荡的年代，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部落东夷将夏朝的统治权从太康手中夺走，这正是有名的历史事件太康失国。关于这位东夷部落的首领，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但在神话传说当中他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就是射日英雄后羿。在历史传说中，上古时期天空有十个太阳，以至于江海湖泊干涸，农作物枯萎，人们在骄阳似火的苦难中苦苦挣扎。这时英勇的后羿挺身而出，展开了与十个太阳的殊死较量。他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追逐着太阳，并用弓箭逐一射下了天空中的九个太阳，最终后羿拯救了苍生，大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0: 后羿射日，这是一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传说。在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后羿在很多地区成为了农作物的保护神。这是位于江西省婺源市郊的一个村庄，每到春耕之际都会上演这样的傩舞大戏，从白天到黑夜，已是流传已久的传统。傩舞中表现的正是后羿射日，人们以此祈祷后羿能帮他们驱赶烈日，迎来风调雨顺的好时节。在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中，后羿射落的不是太阳，而是太康。后羿是夏朝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由于夏天子太康不恤民事，后羿带领部众从太康手中夺取了夏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太康失国及后羿代夏。后羿射日无疑是一个神话传说，那么那个来自于东夷的部落是否真的获得了夏朝的统治地位呢？在新寨遗址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寻找着后羿和那个神秘的东夷部落的踪迹。1999年，一块带有奇特图案的乞丐残片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在这件具有强烈东夷文化特色的饕餮纹陶乞丐上，兽面纹的主题文化来自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这是东夷族最高等级权力的象征。而这种图腾在新寨遗址中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新寨遗址强烈的东夷文化特色。
1: 那么这个小小的乞丐呢，如果看它的历史的背景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因为这个乞丐上面的这个图案，它是属于叫新寨遗址二期的晚段，

0: 记住我们传统上所说的龙山文化向阿里头文化过渡的那个阶段，过渡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曾经发生过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我们通常说的太康四国后裔汉桌代下，后裔汉桌代下。那么这个乞丐呢，也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彝人把他们的这种信仰带到了我们中原，带到了我们郑州。
1: 由此看来，真实的后裔极有可能带领他的东夷部落统治了夏朝。但据文献记载，后裔当上国王后同太康一样荒于国政，于是血腥事件再次上演，后裔被大臣韩卓所杀。当韩卓夺取王位时，另一个人的力量正变得强大起来，此人便是少康。少康是太康弟弟仲康的孙子，他在颠沛流离中长大。少康年长后投奔到了实力强大的于氏部落，并得到了信任。手握重权的少康在韩卓见失民心之时，集结了夏部族的余众，起兵攻灭韩卓，收复了夏朝王都。从后裔代夏到少康中兴，都发生在这片考古工作者依然在探寻的土地上。
2: 新代遗址本身的意义在于，他终于找到了，就是在西比二里头早，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850年这个100多年的一些阶段的一些遗迹和遗物。
1: 从1959年夏代遗址的首次发现，经过几代人的勘探与挖掘，考古专家对夏代历史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然而即便如此，无论是二里头遗址还是新寨遗址，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所在，更没有任何关于大禹建都的实物证明。那么文献记载中的禹以及禹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就在离其母石更近的河南登封郜城镇王城岗。从1977年开始，考古学家方彦明便一直在此进行考古研究工作。王城岗遗址是一座略早于新寨文化的故城址，根据城址的时代进行推测，它可能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有关，这令发掘者非常兴奋。然而发掘出来的城堡面积却只有10000多平方米，还没有二里头一号宫殿大。一座城竟然不如一个宫殿大，这怎么可能是夏朝的都城？况且城内遭到后期破坏，只留下一些奠基坑遗址，并没有见到宫殿建筑之类的遗址，这使得王城岗遗址没有被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王城岗遗址才得以再次被发掘。在原有小城的西北，考古专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大城。从年代上看，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经碳十四测定，大城的年代正好与夏代始年相符。于是，考古专家提出，此大城应是禹都阳城的所在地，而原先被忽视的小城应该是夏禹之父鲧所住的城址。遥远的夏王朝，它的历史面纱正在徐徐地向世人揭开，历史长河仍在奔流，最终将汇入未来浩瀚的海洋。
2: 我们现在呢，不是说已经到了可以把夏代历史完全不能清楚，还不到那个时候，所以对夏代的文化的复原和揭示呢，将是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来的事情。目前已经开展的一些工作呢，最多是在复原夏代历史上，只能是一个开头，而不是它的终结。
1: 考古学的发现

使遥远的历史逐渐与我们接近。我们的寻根之旅不会停息，因为在那些遥远的古代，蕴含着我们现代文明最原始的基因。一个尘封了数千年的夏王朝，已不再被认为是迷雾朦胧的传说，而是以日益清晰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化的许多源头可以追溯到夏朝。虽然，无论是二里头，还是新寨遗址，或是王城岗遗址，我们仍没有找到与大禹直接相关的任何遗迹，但几千年来，大禹从来没有消失，他的功绩和精神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尊崇。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与历史事件，大禹其人和大禹治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不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与道德精神，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而大禹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古老王朝所蕴含的精神源泉也永远不会枯竭。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人物手上，盘庚。盘庚接手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敢再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位于今河南安阳的殷地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500余年商王朝的最后一次迁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帝辛王国，共传8世12王，前后达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泄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

0: 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未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7x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急躁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 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6: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3: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2: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7: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6: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8: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

0: 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

0: 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甜美。
1: 亲爱的娜娜，很抱歉，我们不能接受你的申请。

我新发明的智能导航眼镜已经按照我的体能数据计算出了最佳路线，成功率高达98%，只要不出意外，一定能通过测试。

0: 体能测试又没完成。
1: 彩虹，你没事吧？
0: 都是闪电，你突然撞倒了障碍物，把我计划好的路线全都弄乱了。
1: 我也不是故意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啊。
2: 警报！警报！
3: 主升！
2: 警报！
1: 是蜥蜴大叔。
4: 快来救救我吧，这里快变成火焰山了。
3: 您别担心，我们马上过去。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戈壁小镇。
3: 宇宙护卫队，

0: 准备降落。
1: 是。
0: 我们来了，大家没事吧？
2: 我们没事。
1: 啊！我已经收到村口了。是煤层自燃现象，由于地表温度过高，地下的煤层自己燃烧起来了。根据小雨点的探测显示，火焰正在向山上蔓延，很多居民还不知道情况呢。我们必须在一个小时内保证所有居民撤离到安全区域。
0: 分头行动，彩虹，你带这里的居民去安全区域。闪电，你带山北边的居民沿大路撤离。我负责东边，开始行动。
1: 收到。人都到齐了吗？
3: 一直没有看到跳鼠小妹娜娜，她是不是没听见广播呀？
1: 这可是我确认过每一间房子都没有人啊。
3: 我想起来了，每天这个时间，娜娜都会到山顶去看落日。
1: 山顶？从这里到山顶往返需要45分钟，还来得及。小一点，你先负责带大家撤离到安全地点，我去山顶找娜娜，我很快就会追上你们的。哎呀，放心，我会小心的。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怪不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7: 我们在云和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疼。
10: 看完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

效果会很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冠军呢已经从头到尾展示绝对的冠军相，他的唱功呢太硬核了，我不需要多说，让我们蒙古之花绽放，今晚。

0: 感言。
1: 我这有点激动，激动啊！非常感谢，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投票，谢谢你们的认可，也非常感谢各位，导师的鼓励，谢谢。
0: 下一轮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宁夏枸杞，贵在到底。中宁枸杞

0: 柳州
1: 有人有景有味道，
2: 这个城市独特的口味，酸辣鲜爽汤，
3: 这是自然界的馈赠，美味的享受，
4: 好吃。
5: 玉林不仅是把水果用到菜里，甚至把水果都用到了极致，
6: 自己能吃大半盘，
7: 吃完之后你就觉得食欲大开，
5: 这是一个太美妙的宝藏之地了。
8: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9: 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10: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1: 怎么回事？
12: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13: 活动测控三号，
14: 听到请回答。
15: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16: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17: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8: 月未登陆，就会越长。
19: 未来就靠我们了！
20: 木星战队，
21: 加油！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4: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
5: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6: 诗画浙江，欢迎您。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1: 得天地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

0: 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
1: 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1: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
3: 我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1: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4: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1: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四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6: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3: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7: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

0: 殃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仲伟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中国安能救援队驻防云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6月17日，县委书记李仲伟深入县内在建工程、村级防汛物资仓库、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及塌方点位治理现场，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1: 在局大县设河施工便道，李仲伟听取关于施工组织计划、隧道挖掘进度等事项的汇报。李仲伟指出，项目施工必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依法依规作业，在兼顾平稳有序、高效推进的同时，立足汛期实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工程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道路如期高质量建成。来到防汛防台包保责任乡镇重头镇，李仲伟详细了解工作人员的日常值班安排，并仔细查阅巡查记录。他强调，基层应急消防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务必从日常做起，持续加强对九小场所及各类重

0: 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改，遭遇突发强降雨，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应对有效，不断提升基层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在桐头镇三阳村，李忠伟逐一检查物资仓库的储备和管理情况。他指出，安全度汛必须把培训演练摆在前面，常态化开展设备实操培训，在职干部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同时要统筹考虑应急响应中的距离、时间因素，科学设置 AB 岗，做到巡查路线常走动，物资装备常维护，风险隐患常记录，用心用情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做深做细，筑牢安全防线。在调研重头小学围墙倒塌后续管控及治理情况时，李忠伟详细询问事故原因，深入了解处置方案及当前整改进展。他强调，务必将安全理念贯穿于新围墙设计、修复的全过程，宁可压缩部分使用时间，也要确保结构安全牢固。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持续跟进，切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隐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县领导谢延伟参加调研。记者于海友报道。
1: 为扎实做好2026年主汛期防汛抢险、工程应急救援各项工作，落实国家工程救援服务合同相关约定，6月13日，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
0: 仪式现场，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队员集结完毕后，向驻地领导报告队伍驻防准备情况，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与过硬的作风素养。随后，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向驻防队员发放个人生活物资，为一线救援力量送去暖心保障，助力队伍快速进入备勤状态。据了解，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将严格遵照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调动办法管理规定，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实操演练、隐患前置排查等备勤制度，全天候待命响应属地防汛抢险、工程应急、险情处置各类指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此次救援队携高精尖装备、精锐救援力量扎根云和，为全县主汛期安全稳定筑牢坚实防线吃下十足定心丸。云和县将全方位做实后勤保障服务，全力为救援队驻防备勤实战履职，并全面深化协同联动、并肩作战，对标学习救援队铁军作风与专业本领，提升云和县基层应急应战综合能力。同时，此次驻防也是统筹浙西南区域应急救援力量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的重要部署。
2: 当前主汛期各类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这支央企的专业救援力量将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勤和常态化演训机制，通过政企协同联动，筑牢浙西南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0: 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2日，国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中山广场举行，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全面织密安全防护网，夯实县域安全发展根基。
0: 启动仪式后，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安全手册，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讲解，将隐患排查要点、应急避险技能和自救互救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安全科普互动体验区，消防救援人员手把手指导灭火器规范操作和消防逃生绳使用技巧，提升群众火场逃生和高层建筑突发险情处置能力。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现场示范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关键急救技能，帮助群众掌握日常应急救护本领。接下来，我县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通过集中宣传、科普研学、应急演练等形式，强化全民安全防范意识，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同时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矿商贸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 从

0: 严从实堵住安全漏洞，化解安全风险，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为我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记者雷建飞报道。
1: 眼下，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寓工程进入扫尾阶段，该公寓预计今年九月新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全新的住宿环境和智能化管理服务，将为全校学子带来更舒适、更优质的校园生活体验。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道路硬化、景观绿化、宿舍床铺安装及配套设施调试等工作。该公寓总用地面积6678平方米，建筑面积19274平方米，规划建设两幢六层主体公寓楼及两层地下架空层，共设置1414个学生床位。每间宿舍均配备独立卫生间、空调、洗衣机、热水系统等基础生活设施，充分满足学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公寓楼贴心配置5部电梯，并以天桥贯通东西校区，实现校区空间互联互通，极大方便师生日常通行。此外，公寓楼内精心规划公共学习区、休闲娱乐区等复合功能空间，配套智能化管理系统，有效规范学生住宿秩序，提升后勤服务效率，全方位守护学生在校安全，切实让学生住得舒心、学得安心。新公寓投用后，将有效缓解学校现有住宿资源紧张的问题，全面提升办学硬件条件和综合育人水平，为师生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助力学校集聚更多优质生源，持续推动我县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17日，县城东幼教集团总园里一片欢腾，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提前度过一个集趣味性与文化为于一体的别样佳节。

0: 环境，助力学校集聚更多优质生源，持续推动我县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17日，县城东幼教集团总园里一片欢腾，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提前度过一个集趣味性与文化位于一体的别样佳节。
0: 在
2: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日，
0: 除了亲子同频迎端午，该园还举办了端午遇上父亲节亲子闯关游园活动、纵享端午续赏非遗、草坪端午非遗市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将传统民俗、亲子互动等巧妙结合，让非遗文化在童趣中焕发新生。记者叶珊珊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为主，明天到后天还是多云天气为主，每天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造访，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晚间出门别忘了随身携带雨具。明天气温偏高，体感稍稍有些闷热，一直到下周二依旧有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出没，气温整体偏高。24号起雨水将明显增多，气温也随之回落，变得清爽不少。近期天气多变，多阵雨或雷雨打扰，提醒大家要多多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调整出行安排，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到后天多云，每天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25到35度。金水滩多云，24到35度。石塘多云，24到35度。重头多云，23到32度。赤石多云，26到34度。

0: 安西多云，23到32度。雾西多云，24到32度。珠村多云，25到35度。旁听多云，24到32度。张家地多云，21到29度。
1: 哎呀，你包破了。
2: 师傅要回的囊袋幸好没丢。
3: 你的囊袋好精致啊！啊，
2: 这是我一个好朋友送我的，他叫玉公子，人可好了。要是有机会下山，介绍给大家认识。
3: 看你一脸心花怒放的样子，是不是你的心上人？

0: 师傅，
1: 这炼丹呀，不只要控制药性和火候，更重要的是心性的培养。同样的丹药，不同的人炼制，那效果是天差地别的。你们的师祖当年就是单修奇才，他炼制的丹不仅能将药效发挥至最大，还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新功效。
0: 冉冉，你的灵气终于稳了。
1: 不错。

0: 是书上说清心玩色则金黄，你怎么会练出黄色的？
1: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2: 好香啊，闻着一股子香味。
0: 哎，
2: 这味道像汤汁肉包子。
3: 哼，冉冉第一次做，我肯定得尝尝。
4: 好吃啊，冉冉。
0: 哎，要吃你们吃，我可不吃。
5: 师父，师父，师父，不好了，出事儿了。
4: 霞，你别吃了，会成化的。别吃了，你们两个。师父，
5: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快去叫二师兄和喜儿。哎，别吃，那是生肉。哎，会拉肚子的。哎，喜儿，不要吃，别吃。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吃了我炼制的清心丸，就变成这样了。

0: 炼丹的时候在想些什么？能用心神影响清心丸的功效，你想的是有多入神？虽说不让你拘着自己，但好歹是修仙之人，整日想着吃吃喝喝的，成何体统？
1: 没事啊，冉冉，师傅说我们就是阳火炕上，吃完药马上就好了。冉冉，你这精心炼制的清心丸，属实是有点后劲儿啊。看来你还是有丹修的天赋在身上的。只是这功效吧，着实让人没想到。
2: 还丹修天赋呢？
3: 我看分明是闯祸的天赋，这次害大家受惊了。我做了一坛助消化的葡萄薏米酿，给你们赔罪。哇，好香啊，冉冉！
4: 之运一道上，真是应了咱们师祖那个门训了。吃喝不可不精，
5: 这什么好话吗？你好久都堵不住你嘴，别说话。

0: 干杯！
1: 干杯！
2: 啊！我辛辛苦苦做的菜，你们一口都没吃，酒也剩这么多，你们……我去给曾师叔他们送点吧。
0: 好。

0: 面装的是什么？
1: 啊，是给曾师叔还有雨桐师叔送去的酒菜。
0: 留下吧。
2: 不是吧，我练的丹竟让师傅都破功了。
1: 没想到我的清心丹会那样，对不住了。
0: 行了，辟谷破戒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什么样的人练什么样的丹，你本也不是什么清心寡欲之人，世俗红尘一直是你所爱，细想倒也不出奇。别站着了，坐下陪我吃点。
1: 好，师傅，这凤尾虾最好吃了。
0: 为何不喝？
1: 其实我刚刚已经喝了一点。
2: 师父，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每次我一喝多，经我之手的草木就会瞬间疯长，比屋子还高。之前还在村子里吓到过小伙伴，此后哪怕再好的酒，我也不敢贪杯了，就怕发生这种怪事。

0: 有什么怪事是我接不住的，放心喝。
1: 师傅，您也尝尝。虽然我别的不行，但对酿酒的手艺还是很有信心的。
0: 不了。
1: 哦，我想起来了，师傅您酒量不行，既如此，那就通通归我了。
0: 没人跟你抢。

师傅，我不怕，就算师傅被咒语变成青面獠牙的样子，我也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师傅你就是你。

师傅之前问我，我炼丹的时候在想些什么。我在想，如果我能解开师傅脸上的咒就好了。我自知能力有限，但以后等我灵力变强了，一定会炼出一种能解师傅脸上咒的丹。

0: 师傅，我一直有一个疑惑，我修炼是为了凌霄，那您都已经到这个厉害程度了，还日日勤奋修炼，是为了什么？
1: 因为一个人，我曾经犯了一些错，想要弥补这些错事。
0: 那这个让你做错事的人，你恨他吗？
1: 他不经我的允许，就擅自抵消了我的罪。这样的人，你说我怎么不恨？
0: 可为什么我看到您的眼睛里有些伤心？
1: 胡说什么？
0: 喜儿说，师父身上总有一种琴弦绷得紧紧的味道。人绷得太紧呢，是会累的。不如尝一口我做的糖醋山药，甜一甜，笑一笑，好不好？
2: 咱们以后只吃甜不吃苦了。小水，以后跟我好好留在西山，开开心心一辈子。

0: 我接了重物，小师妹，冉冉，冉冉，在哪儿？薛冉冉，冉冉，哎，树上的花怎么长到这儿了？
1: 哎呀，别管了，先找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师傅，他们好像走了。莫非？想起了些什么？朝思暮成雪。想起什么？
2: 我。 早说师傅有美人归香，必定会进美玉场。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好看。
0: 以后醉了。

0: 你会原谅我？啊！这是哪儿啊？我怎么会在这儿？谁在那儿？
1: 冉冉，她为何在我的识海里？

这是你的魂主，我来到了他的识海。难道是我修炼有用，打通了你们之间的联系？哎，他是谁啊？我认识他吗？哦，你不记得了？他怎么被困在这寒冰中？好像画地为牢。喂，你听得到吗？你的神魂在这里，看。也不知你是否能听到我说话，但我还是想感谢你，感谢你分出神魂护我。我一定会保护好凌霄，有朝一日一定将它完整的归还于你，到那时再当面跟你好好道谢。好亲切，我俩一定缘分匪浅。你是我爹不？好吧，也不知为何你把自己困在这冰天雪地中，你一定很闷吧？要不然我陪你说说话。我有一个秘密，我快憋不住了，必须得说，偷偷告诉你啊，我师父他可帅了，是这个世上最俊美的男子。但这话我可不敢跟他说，只能跟你说。我师父的眼睛可亮了，像九天上的星辰。师父的鼻梁高耸，如险峻的山峰，巍峨峥嵘，衬得他侧脸极好看。也不知师父这么英俊的男子，世上哪个女子才能配得上他。

0: 凌霄，凌霄，难道我刚才真入了你的识海？我不是在做梦。师父说修炼能运养凌霄，难道是我最近灵力有所提升，开启了你的灵识？师父果然没有骗我。师父，完了，我竟然在师父面前喝醉了，还变出藤蔓将他困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啊？
1: 苏一水，
2: 非你所想，
3: 你别狡辩了，还说什么把师父留在西山是为了治好的？我看你分明是心有别念，你就是想趁他失忆对你产生依赖，等师父想起一切之后就不再记恨你了是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从前对师父的心思，你现在这么做就是在欺负他无知。
2: 你多虑了，我已入无情道，不能动情，也不会动情。
3: 我不信你，你就是个疯子，你连你自己内丹都能抛，说不定你宁可忍受冰莲宫反噬之痛，也要达成自己的目的。
2: 就算冰莲反噬拦不住我，难道我会连师父的遗愿都不顾吗？
3: 你是说封印灵泉？
2: 这是我欠他的，我必须做到。封印灵泉需要化神进宫里，纵进会导致宫散，所以你担心的事根本不会发生。你有功夫盯着我，倒不如多想想如何解噬魂锁。
3: 好，那我就再信你一次，不过你一定要说到做到，我也会时刻盯着你。

0: 希望师傅看在美食的面子上饶我这一回。冉冉，啊，你拎着食盒干嘛去？
1: 我给师傅送饭去。
2: 给师傅送饭？冉冉，酒还没醒呢。
0: 我没醉，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3: 冉冉，你也太厉害了，竟然能让师傅都开心。
0: 你不会罚我，说不定还会奖励我呢。
4: 轩然，主任让你去碧莲池。

0: 这灵台不能稳固，那噬魂锁不能解，噬魂锁不解，这灵台又没法弄，这左右都是死路，这可怎么办？
1: 噬魂锁也不是非得从冉冉身上解。
0: 你是说，从木染武身上找解法？
1: 木染武即将诞生，你我一同去绝杀。除了解噬魂锁，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份惊喜。
0: 惊喜？
1: 18年前。

1: 算计好了偷换穆青哥的灵力，在仙术上也不给穆青哥留活路。他的野心你还没看清楚吗？他是想成为穆青哥，
2: 不如就碎了他的愿，将他的身份坐实。以为穆青哥有那么好当吗？我只盼他别太快后悔。说起来，师父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灵泉。 所以嘱托你把他封印回幽界。虽然你在闭关前在人间布下了很多的符咒监控灵泉，但是婴童时还是迟迟没有反应，灵泉的下落也至今不明。
1: 既然我们这里始终没有线索，不如从他处借一借力。这次上山，我还有别的安排。
3: 赶紧去！是。屠长老，这是在做什么？
4: 尊上，我打算派他们潜入玄门探查，为尊上分忧。
3: 屠长老，你是有半块赤门铃，但不代表你能越过我擅自安排行动。记着，我才是门主。
4: 莫要少身的太长，越俎代庖。
5: 属下只是想等安排妥当，再向尊上禀告。
3: 不必了，另一个果子就要落下，这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本尊已有计划，而你，只要听命遵从便是。
5: 属下明白。
3: 到时候，我先上山会会他们，你带人在山下候着，听我号令。
6: 是。转生果，降生在即，殿下很快就能得偿所愿了。
7: 可惜冉冉不知所踪，不然我还能带着青哥最爱的脚去见他。殿下，这是来自京城的急件。
6: 殿下，可是宫中有事，还不是三弟那些人？以为联络朝中元老就有用吗？殿下监国有方，三皇子身边的李尚书、黄侍郎等，先前费尽心思搞那些手段，也不过是徒劳。他们还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成？
7: 父皇旧疾加重，本宫也未能在御前侍奉汤阳，他们便趁机大做文章。
5: 去宫中来报，皇上此番病情的确来势汹汹，就怕万一稍有不慎，
7: 殿下还是尽早回京吧。
3: 偏偏选在这个时候，
5: 国事要紧，太子宜速速回京，不可耽搁。
8: 上次那赤门的未究，不知是不是三殿下所为。这一路，还是让我们护送您回去，方才稳妥。
9: 也罢，等我处理完宫中之事，
8: 就立刻去接他。主人有事下山一趟，今日你们自行训练，有什么不懂的就来问我。
10: 是，师叔。
11: 听我口令，
10: 德宇。
11: 啊！师傅下山了，难道师祖真的要重生了？什么师祖？
10: 如今玄门各派，还有赤门的魔修，都在寻那灵泉的下落。 咱们西山弟子下最好是不要与穆青哥那个魔头沾上边儿。哎，都说是师穆青哥召唤了灵泉，差点害得天下生灵涂炭。可这灵泉到底是什么？为何有如此大的破坏力？ 啊！你们这都不知道？
11: 这灵泉呐。

0: 就是上魔神，人魔网的神识与灵力。数百年前，仙界围剿人魔王，人魔王重伤逃窜，匿藏人间，于赤焰山创立了玄天宗。
1: 参见宗主。
0: 引的是大量魔修南扩，战乱纷纷。幸而，咱们人界出现了一位百世难遇的仙修奇才，遁天，也就是九华派的创派祖师。遁天率玄门众人伏击赤焰山，摧毁玄天宗，斩杀人魔王，也因此飞升。但人魔王的神识与灵力无法摧毁，众仙只能合力将其封印幽界，而这就是灵泉。只有木青哥这样的魔子之躯，才能召唤得了灵泉，也能使灵泉的魔力最大化。
2: 哎，难怪四大玄门如此忌惮他。
3: 对呀、啊，那如果木青哥重生的话，肯定会找师父报仇，到时候会不会恨无极无连我们也？
0: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正所谓什么？邪不胜正。哎，那玄门各派岂会容忍木青哥那个女魔头滥杀无辜？你要是害怕，趁早下山当个缩头乌龟也不迟。
2: 那木青哥真是这么可怕的魔头吗？
4: 这么多典籍得翻到何时呢？

神魂离体。啊，找到了！神魂离体，仍有魂主灵星记。离魂时间越久，记忆越微弱，反之越强。离魂的魂力足够强时，识海与之相通者可窥得其记忆。说到底，还是得加紧修炼，帮凌霄运养好魂力，才有可能探到些与凌霄魂主相关的记忆。修炼。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陈记水煎包，佐料配百味斋的陈醋半勺，辣油三滴即可。八公山豆腐，需用盐虽烫时，方能体会豆味鲜美。师祖还真是行家，居然能把玩这事汇聚成册。吃食烹饪，名酒精酿，赏玩奇物，名山去洞，还真是哪类点评都有。凶兽篇，难道是什么饲养凶兽的方法记载？这不是师傅吗？凶兽小水，此物凶猛，不喜葱蒜，喜食盐渍龙眼干，牙眦必爆，斗饮需谨慎，若夸容貌以礼，杀气最盛，须得徐徐斗饮。凶兽，师祖形容的还真贴切。师祖就是这样换师傅的。小水，也不知道师傅被这样叫时是什么样的神情。小水，小水。

0: 苏易水，18年期限已到，今日就是魔女穆青歌的降生之日，我等玄门正道，必须对此事做个了结了。易水，
1: 你这是何意？18年前我就说过，任何人不得靠近转生术，此术由我结丹而生。
2: 此地圣灵有我灵力滋养，故而绝伤万物之力，皆为我驱策。转生果降生前，诸位不要轻举妄动。
3: 仙果期满，穆青哥要现世了。凶兽篇写了这么多，看来师祖对师父很是上心啊。 好像他也不像传说中那个大魔头一样。哎，小白，小白，你饿了吗？哎，小白，你去哪儿？小白，你去哪儿？小白，哎，小白回来！小白，哎，你怎么进师傅房间了？快出来，出来，出来！小白，出来！
4: 好你个薛冉冉，居然偷摸的溜进师傅房间，说，鬼鬼祟祟进来干嘛？
2: 师兄，我不是故意的。小白他，水晶怎么开了？
5: 转生术，
6: 是绝山，
5: 师傅在那儿。

0: 18年了，这一天终于到了。这一世，木星哥的一切都是我的了，可我偏不要你那张令人生厌的脸。
1: 快看，变了！

0: 这是穆青哥，怎么容貌不一样了？
1: 容貌虽然不一样，但是灵力和气息没变。
2: 是穆青哥，脸上的梅花烙印还在，不会有错。
3: 诸位，好久不见，青哥给大家见礼了。
4: 这是我们师祖啊。
5: 绝山转生果教授也不能是别人了吧？但好像少了点画像上的肆意张狂之气。
6: 穆青哥，你被打得元神尽散，还能带着前世的记忆转生，可真是不简单。
2: 起阵。
7: 开元真人，我不管你要如何对待穆青哥，他这条命是我的，我还有紧要事。
1: 放心，我心中有数。
4: 诸位尊长，青哥已重获新生，脱胎换骨，诸位又何必揪住过往不放？
1: 穆青哥，我且问你，灵泉现在何处？
4: 灵泉，我不知道。早已与灵泉断了感应，根本不知他的下落。若诸位不信，你们可以探我尸骸，以见我言真假。我绝不抵抗。
6: 他果真不知。
2: 此术仙阵，锁你灵根灵骨，你若妄动，定将你裂骨噬心。收。
8: 幸好木然武贸认下师父的身份，否则这样狠辣的手段，以冉冉现在的灵力，怕是根本撑不住。
1: 金丹期，武灵根。武灵根对我修炼裨益不少，绝不能让它落到别人手中。此魔女刚刚降生，就有如此灵力，不可不防。
3: 诸位，青哥在这树上寄生十八载，每时每刻我都在忏悔自己的罪行，也在感念易水给我重生的机会，所以这次我一定要痛改前非，好好弥补从前犯下的罪行。
9: 穆青哥，你说你痛改前非，也要给众人一个信服的理由，如若不然，今日休想离开绝山。
10: 对，
11: 说的没错。
7: 穆青哥，如今见到我这副模样，可还舒心？
3: 小水，都是我不好，用次面咒毁了你的容貌，如今我已经下定决心与过往恩怨一笔勾销，就此解了你的咒印，可好？

0: 很好，不用我多说废话了，赶紧解吧。
1: 我借引用噬魂锁夺了姐姐所有的灵力灵根，那她设的咒我要解，应当。

0: 终于解了。哇，原来师父长得这么好看啊！师父的重明明早解了，还演这么一出，难道是怕几大派知道后便容不得师徒降生了？看来师父还是顾念当初的师徒之情的。
1: 我已替你恢复了容貌，西山之咒从此便已解，过往已消，你别再怨我了。
2: 木青哥既然肯主动为西山为苏易水解咒，也算是有几分悔改之心。这样再好不过，我玄门正道本就以渡人为本。不过为了能够让大家安心修行，木姑娘，你最好还是拣选出一位重新拜入门下，这样也方便正道监管，考验你的品行，方可见你的真心呢。
3: 师兄所情况复杂，一时无法解开。若诸位不放心我，不妨我就拜在苏易水门下，相信他的本事和品行，大家都信得过。
4: 西山庙小，我已经新收了几个徒弟，实在没有精力教导别人。而且从前。 你曾算我的师父，在入我门下岂不乱了门规纲常？何况还会有前世师徒关系未央，我可不想承受。既然咒已解，你我再无瓜葛，恩怨两清，你好自为之。告辞。
5: 既然来了，那就谁都别想走了。穆大美人。 十几年没见，容貌虽变了些，但本座对你的思念是一点都没变。你这魔头，妄想得到木青哥身上灵力已久，今日我们四大玄门皆在，岂容你狼子野心得逞？
6: 我与老朋友叙旧，碍事的都得死。
5: 你这魔门宵小，还容不得你在此猖狂，
6: 是吗？那尝尝这个。

0: 在外界。
1: 此阵逆劫是因，乃是18年前木青哥死时的鲜血所炼成。当年他的死，你们一个个都有份。有因才造果，本座以怨气灌注，提前在此设阵。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将你们通通吞噬。任凭你们修为再高，也会被这因果逆缘所反噬。穆大美人，今日本座就替你报了这大仇，你可满意啊？
2: 你莫要乱来。
1: 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这血阵是以你的血所炼成，你尽可操纵这滴血，开启大阵最后的杀招，将这里所有的人都碾成齑粉，你我共赴一个魔修时代，岂不爽哉？
2: 糟了，若这阵真的爆发，只怕我首当其冲，要命丧着。
1: 看来还得是我替你做这个决定。好，那我就帮你送这些人去死。
2: 不要！
1: 苏医生，这血阵竟压不住你，我倒是小看你了。
0: 我小看了你才是。你竟以木青哥为引射阵，
1: 是木青哥当年有眼无珠，被你这张脸。

0: 你父这血阵之前，也得看看绝山是谁的地盘。你一个人脱身那又如何？其他人都已经被这血阵所粉饰，不消片刻，他们就会灵力殆尽而亡。到时，这血阵吸收了足够的灵力和怨气，你苏一水再想也逃不了。
1: 糟了，无论如何，我们得去帮师傅。
2: 没反应啊！
3: 一起来，
2: 好。

0: 千哥，你还等什么呢？快动手啊！
1: 该死的魏咎，若破不了这阵，只怕我也撑不了多久。现在穆青哥的一切都是我的了，他的刺面咒我能解，这区区一滴血，我一样能控制。
2: 魏咎，我绝不会与你为伍，任由你残害玄门。
3: 已经破不了这阵，
4: 穆青哥，你是戏耍我们不想破阵，还是你根本破不了？

既然已经如此，

0: 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解得了这血阵。
1: 师傅，你没事吧？胡闹！谁让你们来这儿的？
2: 法阵破了又如何？他们这些人被血阵反噬，一个个伤得不轻，根本使不上灵力。而我赤门的人则不同，待会儿我收拾完碍眼的，再把你一并带回赤门。上！这是幽界秘石。
3: 正是，未门主不是一直想得到灵泉吗？你不用看他，你应该知道，他上世深陨时，灵泉就已不在他体内。这18年来，世间从无灵泉的痕迹，所以那些想寻灵泉的人都想去幽界一探。可幽界的位置变幻莫测，若没有此物，穷尽一生也不可能找到幽界之门。
2: 此密钥，当年就在穆青歌手上，他死后便不知所踪。

1: 苏奕水，我们多次问及你此事，你都绝口不提，今日却当着魔门的面将它拿出来，这又是何意啊？
2: 累，打不动了，
3: 想跟魏门主做一个交易。
2: 交易？
3: 我想跟魏门主立个婚事，如果魏门主答应，我便将此物赠与阁下。
2: 苏奕水。
1: 若魏究尽到幽界，找到灵泉，你岂不是？好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魏门主想探访幽界，那便不能再动木青哥半分。他身上还有我一半的金丹，我可不想我的金丹有任何闪失。所以，需立誓，立刻让你世门的人彻底绝杀，往后也不可伤及木青哥的性命。 更不可用之炼功补益，如犯下此誓约，便以天劫灭顶，永不得超生。
4: 木青哥的灵力虽然对我有益，但也无法跟那等上古秘帝相媲美。这些玄门正道，以后说也不晚。还是我
5: 如何知道你那秘石是真是假呀？
3: 我也可立魂誓，保证这秘石为真。但若你要执意在缠斗，我就立刻将它碾成粉末。
6: 你若所言皆真，那本座也会说到做到。
7: 苏奕水，想你也是正道楷模，怎么如今却做起与虎谋皮的勾当？你同魏咎废什么话？还不快些上去将他诛杀！
8: 要上你上啊！
7: 你们几大门派一个个坐在地上起不来，我师父想办法救你们，你们怎么还不领情了？ 如今这局面，若是那么容易就能击退魏咎，那你们为何不起来一战？叫我师父一个人冲啊！你们倒好，从头到尾一点力气不费，光坐在地上打嘴仗，我师父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9: 混账！
10: 这里岂轮得到你这样修为低微的晚辈说话？岂还有规矩？
7: 没有修为就不能说话了吗？玄门尊长又如何？ 若有错，还有盲从，这样的规矩不要也罢。
1: 魏门主，无需理会这些，请吧。
11: 苏奕水。

0: 苏玉水，灵泉是何等的重要，你竟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就这么轻易地把密钥交给了魏咎。
1: 他若能找到灵泉，你们来西山拿我问罪便是。不知天高地厚，跑来这里送命吗？
2: 我们担心师父有危险。
1: 自保尚且不能，还想着救别人，若有下次，我定不会轻饶你们。
2: 是师父。
1: 我的几个徒儿根基尚浅，受了不少惊吓，我们就先跟诸位告辞，先走一步了。
3: 小水，
4: 怎会如此？他不是分明对姐姐有情吗？是我想错了。
5: 莫姑娘，西山看来你是回不去了，不如随我回九华派，我亲自收你为徒。
3: 开元真人德高望重，亲哥自是求之不得。
6: 幽静入口，本座终于找到了。

子上，这密石上加了一道魂印，根本打不开。

0: 这是什么？
1: 宗上，这在做什么？
2: 烈火剑乃人魔王亲手所创，所以灵泉若在附近，烈火剑应有感应。赤门本是人魔王所创，玄天宗的后代，可惜当年仙魔大战，玄天宗覆灭，山门禁地，才使天下魔修示威。尊上是要复兴。

0: 水系统。
1: 哎呀，多谢苏管家跟宋某透露了这么多。哎，使不得，使不得，拿着。在云顶碰见什么事都跟宋某说，包括你自己的事儿。宋某还兼着本县的势力，你要是想在，如何？
2: 不到半个时辰，人都找齐了。索旗长，你有两下子，
3: 都各司其职吧。
4: 什么？啊，
5: 姓卢的，你成心遛我？
6: 什么意思啊？
7: 这么半天遛什么玩意儿？
2: 怎么，本县尉没这个权利吗？
4: 朝廷派你来当县尉，你有权利管我。不过你存心戏耍于我，不怕在云顶水土不服？
2: 那我向索旗长道歉。
4: 少来！
2: 不要我道歉，那我当如何？
4: 我要看看你这个县尉当得称不称职。
2: 什么意思？
4: 身为捕贼官，你得能抓得住贼啊。会武功的盗贼比比皆是。卢县尉，兄弟们都怀疑你行不行啊。
2: 你们都怀疑？可这行不行的不是我自己说吧？
4: 那就让我索隆替兄弟们探探底。
1: 索旗长，这可不行。
4: 你别去。
2: 索旗长非要如此，那就来吧。

0: 行了，你这本事跟不配跟我过招。你说什么？我看你是打不过怕出丑吧？行，你这本事跟不配跟我过招。你说什么？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只有这几封卷宗很不正常。我问你们，县县所存的卷宗真的就只有这些吗？你说啊，
1: 真就这些？
0: 那你说别的地方还存放着卷宗吗？
1: 真没有。
2: 没有，
3: 卢县尉，我是专门看管旧案卷宗的，之前我不是说过了吗？就这些。
0: 索隆，看来你不仅有两下子，在本县县之内你还挺有威信的。既然你们都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他给请出来了。这个东西叫狼金，狼一般寿命15年左右，但若得到20年春秋的老狼取其腿筋，那便是宝物。我若是用火熏烤此物，便能测出谁在说谎。
4: 卢县尉，您别吓唬我们，我们都是老实人。
0: 不信。

0: 这云顶毕竟偏远啊，长安洛阳的掌故你们听都没听过，当年狄公探案时就曾用此物探出了宫中盗贼。
1: 宫禁密室卢县尉也知道？
0: 本人不才，正是狄公弟子。
1: 狄公都走了多少年了，您这年纪是他弟子，谁信？
0: 信不信由你。我现在熏烤此物，撒谎者的嘴巴会不由自主的抽动。我是不是狄公弟子，测谎之后你们自然就会知道。你还有你都站在前面来。

0: 他来借书啊，都是借一些香艳之作，诸如沙丝传什么的。
1: 在云顶，像沙丝传这种书可以随便租售
0: 啊。我们家的沙丝传分前后两卷，前面一卷确实有些香艳，不过后一卷讲的是不久前在长安城一个叫卢凌风的，一个叫苏无名的联手诛杀沙丝，惩恶扬善的事儿，很是传奇的。
1: 如此说来，这书倒还可以。
0: 不过很多人呐，尤其像是吴蔡这种的，都只借前一卷。
2: 走。
3: 哎，吴蔡，
4: 卢先生，
2: 快叫仵作来！
4: 本县没有仵作，
2: 这怎么可能？
4: 真的，之前有个老仵作早死了。
2: 若遇命案，当如何？
4: 司马县尉文武双全，他自己就会验尸。卢县尉，您不会验尸吗？
5: 我孤陋寡闻啊，我以为所有县尉都会验尸呢。

0: 端相对的两个弧形，并有出血，很明显是牙咬的，且咬力很大。后脑靠近脖梗处，自下而上，头皮绽开，应是钝器所伤。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
1: 都记下了。

0: 这屋里四处都是土，看来主人很邋遢呀。
1: 是，吴才就是个邋遢鬼。哎，卢县尉，您的这个管家竟然这么厉害。
2: 苏无名，你什么时候成了卢凌风的管家了？
1: 哎，等会儿，苏无名这个名字刚才在书铺我就听到过，你们二人从长安过来。哦，杀四川第二卷写的该不会是你们俩吧？
0: 你的话多了。
1: 卢县尉，我错了。
3: 他的咬伤应该是清溪所咬的吧？
4: 若是清溪所为，他应该是为了自救。
3: 我刚已仔细检查过，这宅子里并没有发现凶器。
4: 清溪出门是为了还书，随身携带刀的可能性很小。
3: 你的意思是凶手另有其人？
0: 桃木剑而已。
4: 齐正，
1: 在
4: 去里屋看看他有没有褐色的衣服。
1: 好。
3: 苏无名，你送我那根狼筋还真派上了用场。原本吊儿郎当的捕手，还有不服气的索齐长，现在都有了该有的样子。
4: 不是狼筋有多好，是你用的妙。
1: 吴才的衣服我都翻了，没有褐色的。
5: 给我，
6: 真死人了
5: 啊！
6: 这上任第一天就遇上命案，云顶的活不好干呐。
7: 你出去，出去！给我出去！你凭什么找我们要人？他是住在这儿，但也不是被绑在这儿啊。我们管得了他出门吗？万一他财迷心窍去了云顶仙街没出来，你也找我？
8: 我侄子他天生胆小，他不可能去那里。你们今天要是不还人，我就去官府告你们！
7: 啊，你告去！无凭无据来客栈捣乱，我还告你呢！
8: 你，阿栓啊，你到底去哪儿了？
0: 老人家，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8: 有人说，就在这个客栈看见了我侄子阿川，我等了他好几天未见上门，我到这客栈来找，结果人没了。
0: 您别着急，他会不会是搬到别的客栈住去了？
8: 不呢，你看这包裹还在这儿呢。阿川本住沙镇，他欲来投奔我，想到这里跳舞，多挣点钱呐、啊！
6: 哎，老头，刚才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云顶仙街是什么所在啊？
8: 去，自己打听去。
6: 没人心疼你。
4: 云顶仙街。
1: 卢县尉，有事儿啊？
3: 带我去司马亮家。
1: 卢县尉想做什么？
3: 新任拜见前任，李树也，投钱带路。
1: 司马老板，我……这是卢县尉。
3: 卢凌风初到云顶，特来拜见前辈。
9: 虽说我年长于你，但也不必这么客气。
3: 一来是拜见，二来是有事请教，不知前辈可否让我进屋坐坐？
9: 寒室简陋，有什么事儿就这儿说吧。
3: 司马兄离任之前，献血案卷时曾起火，有卷宗214件化为灰烬。罗某此番前来是想知道那些卷宗大约都是什么案子。
9: 什么案子都有，打架斗殴、入室盗窃、拦路抢劫、冒名诈骗，还有零星的谋杀、人口失踪。
3: 人口失踪案有多少？
9: 一半吧。
3: 多少？
9: 一半。你很意外吗？云顶这种地方东来西往的，哪个商队带走几个人都很正常，虽说有人报案，也不一定是真失踪。
3: 那司马县尉认为这么多案子是不是开放夜禁造成的？
9: 云顶不夜禁是我提出并推行的。怎么，你来兴师问罪？
3: 你知道自己有罪，
9: 你诚心和我作对，没有任何证据就针对前任县尉。姓卢的就这么点本事，朝廷怎么会派你来代替我？看你长得不错，不会是攀龙附凤的邪风观吧？
5: 别打，别打！司马老板卢县尉，你二位都是我索隆敬佩之人啊！求你们别打架，别打架，别打架，别打架呀！别。

0: 哎，苏明，说好一起干活的，你顶个管家之名，却在这偷懒。
1: 费叔，我帮他就是了。
0: 哎，这被人关心的感觉，真是让我老费羡慕死了。
2: 老费，过来。你看看这是什么模型啊？
0: 还真是个模型。没错，先前这儿住的就是一个侍婢师啊。莫非这就是云顶市的模型？
2: 不可能，云顶昨天我和樱桃去逛过了，建在一处平地，这明显是依山势而建的嘛。
1: 什么是侍婢师啊？
3: 每个市场都有东西南北四壁，按壁以行分类开设店铺。侍婢师就是对各个行当进行检查的人，虽为官府做事，但不算正式官员。我说的对吧，一休？
2: 没错。
0: 哎呀，这个云顶县太小气了，他租一个新宅子给咱住不好吗？非得让咱住这儿。这个姓吕的老头都失踪半个月了，没准儿早就让人给害了。若真是这样的话，那这儿岂不是半个凶宅？
1: 季师公，别吓我了。
4: 凶宅有什么好怕的？咱们在韩州不是也住过？何况跟着苏无名和卢凌风，就算不住凶宅，也会遇到凶案，又岂能躲得过？
3: 那倒也是。
2: 哎呀，行了，赶紧收拾吧，一会儿卢县尉该回来了。
5: 司马亮任本县县尉多年，功劳苦劳都有，卢县尉上任第一天，何苦去找他麻烦呢？
6: 是啊，卢县尉有所不知，司马亮在云顶深得民心，你若想立稳脚跟与他为敌，并非上策啊。
7: 卢某尚未朝廷设计，下为黎民百姓，无惧与任何人为敌。县令所言的功劳

0: 非就是开放业界？
1: 云顶商贸繁荣，美酒名扬天下，司马亮就是有功。
0: 司马亮亲口承认，卷宗214卷，有一半是人口失踪案，那可是活生生的100多个人呢，有什么样的功劳可以抵过此责？
2: 有那么多？
3: 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但应该没有那么多吧。
0: 有个叫赵宇的自秦州而来，宋先生可见过？
3: 怎么，他也找到你那里去了？哎，他的兄长赵雷确实是我的同窗，可根本没来云顶找过我。
0: 过函州时，我曾见过一个面部扭曲的哑奴，却拿着和赵宇相同的信物，我怀疑他就是宋县城旧时的同窗赵雷。
3: 不可能吧，哑巴还是奴隶啊？
4: 怎么回事？
0: 赵宇虽曾找过你，却未曾报案，也就是说在云顶失踪的可能不止那100多个人。之前二位曾提过赤壁师吕仙客半月前丢了，何为丢？人口失踪也。是否有人报案？卷宗也被烧了。黄府县令，你是云顶的主官，宋先生你是一县之府官，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1: 哎呀，这宋商，不是我说你，你有视察之责。
3: 是是是，下官视察。
4: 卢县尉对破获这些人口失踪案是否已胸有成竹啊？
0: 目前只是推测，我怀疑本县隐藏着一个秘密组织，专门绑架人口，通过诡异的手段将人变为哑奴，再扭曲五官，卖到外地为奴。
3: 如此可怖，是奸人邪术。
4: 卢凌凤，你不会是急于立功危言耸听吧？
0: 若被证实，县令可愿担责？
1: 这
4: 陆兄啊，你九局京师少在州县任职，有些情况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从古至今，无论哪个地方，每年都有些丢人的事。我说的是真丢人，不是那个丢人。
0: 县令是皇府太尉的后人，若我的猜测被证实，这种事情发生在您治下的云顶，那可是给祖宗丢人。我说的是真丢人，不是那个丢人。
1: 你卢兄慢走。
0: 宋先生，
5: 我就一句话，卢兄义正言辞，落地有声，不愧是当今天子最信任的人呐，宋某佩服。

0: 卢县尉，你可回来了，啊，辛苦辛苦啊！这是我和樱桃做的，千万别吝啬溢美之词啊！我们接得住。哎哎哎，怎么，你们都吃过了？那个夜市的鸡和酒，那香味早就飘到这儿来了。
1: 我在家实在是吃不下去。樱桃说夜市上的三乐江特别好喝，我想去尝尝。这到
2: 了云顶，怎么都爱喝酒了？
1: 不只是酒，还有山珍野味、本地特产。哦，对了，还有骆驼肉，我还从未吃过呢。其实我原意是根本不做这些饭菜，咱们五个一起去夜市吃就行了。
2: 只是苏明说，你肯定不乐意去，才对付做的这些。都去夜市吃，我们还有钱吗？盘缠花的差不多了吧？李岭下个月月俸还是上元，接下来的日子吃什么？
3: 人一块银锭，哪来的？
0: 正道来的，我分给他们的。
2: 你初到云顶。

0: 哪来的正道？上官赏的算不算正道？谁赏的？哎呀，这个你就别问了。这个黄福堂这么有钱，
1: 不是县令，
0: 那是县城。你何苦刨根问底儿呢？
1: 既然有钱，那你们都去夜市上吃喝，
0: 反正我不去。
1: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苏武明也不许去。
1: 我为何不能去啊？你是我的私人主簿，黄甫谈让我叫你管家，主人不去夜市上潇洒，你当如何？
0: 我当在主人身边侍奉。

0: 心里，他对苏无名很是尊敬，尤其是代师传艺呀、啊，两个人的关系亦师亦友。那罗凌峰对苏无名依赖得很呢、啊，所以放心吧，不可能打架的。
1: 哎，酒来了，来几杯，慢用啊。
0: 甜一些，就是不知道长生醉是什么味道。
2: 你是说这云顶有贩卖奴隶的组织？
3: 对，他们有邪术，把人变哑，再将五官扭曲。
2: 你的这种猜测，当着黄甫谭和宋商的面说了？
3: 说了。
2: 将正常人变为哑奴的这种推测，在那个是让他当奴隶干活还是供起来啊？
3: 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
2: 人口失踪在云顶很普遍，今天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哦对了，还听说了一个地儿叫什么云顶仙街，似乎很神秘。我们说是今晚要去夜市，其实是想去那个云顶仙街一探究竟，为你破案提供一些线索。
3: 你怎么不早说？待我吃完立刻就去。
2: 哎，给我留一个呗，我不能饿着肚子陪你去吧。
3: 你也没事，我怎么不忘了？
1: 早知道我也留下吃，我多做点好吃的呀。
4: 卢县尉，苏先生，啊，二位是要出去逛吗？那就明天到县县再说。
3: 可是案子有了线索。
4: 啊，方才有一女子来到县县，说是失踪了那个清溪的邻居。
3: 人在何处？
5: 拜见县尉，我姓孙，四邻都叫我孙大娘。
3: 孙大娘，
5: 我守寡在家，闲来无事，就对街坊四邻的风吹草动颇多留心，平时都是报以方正，可这一次我听说清溪被杀了，就直接来到了县县。
3: 没有人说清溪被杀呀，失踪了而已。
5: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县尉，你扶耳过来。
3: 不必如此，放声说即可。
5: 行，就是有点不太习惯。是这样，前天傍晚我看见王兄那个小猴崽子拎了一把菜刀从宝康家出来。
6: 欣姐，宝康摔得不轻，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要是没你伺候准得饿死。可他不知感谢，还数落你骂你摔东西，简直太气人了。欣姐，你说要不要我上去教训教训他？只要你说一句，我宰了他都行。
7: 胆子不小啊你！这种疯话以后莫说。
6: 哎，还有更疯的话呢。清溪，你就是我遥不可及的梦。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宰了宝康，我也无怨无悔。
7: 你是真疯了，这么酸的话都说得出口。行了，小屁孩。你的心呀我领了，但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想都不要想。
6: 欣欣，我知道你嫌我小，但我非得为你做件大事。
5: 那小猴崽子明目张胆的骚扰清溪，要我看就是王秋看宝康下不了床，就把清溪给绑了。清溪若是不从，不就挨宰了？那个小猴崽子平时他就偷鸡摸狗，他什么事他都干得出。你看我怎么又这样了，习惯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正好让我给撞见了，字字句句那听的是清清楚

0: 我可不敢不报与上官，至于赏钱什么的根本就没想过。
1: 还有其他的吗？
0: 没了。
2: 你还记得王秋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吗？
0: 灰色的。不对，我想起来了，是褐色的。
1: 索隆，
0: 我可不是为了赏钱啊，谢谢了。

0: 黄秋，上次慰问你，你作何营生？
1: 午夜。
0: 午夜还养猪？
1: 那猪不是我养的。有一天我从夜市上回来，见他在我们家门口流浪，看着太可怜了，就收留了。哪成想他吃的比我还多，万般无奈只能宰了吃肉。
0: 王秋，你的邻居说你骚扰清溪，可有此事？
1: 邻居冯二吧？
0: 这事儿还真不是冯二告的状。
1: 谁告的我也不怕，我就是喜欢清溪，我不犯法吧？再说清溪失踪可是我报的案，你让我伺候宝康，我也尽心竭力的，还背着他去了次茅厕呢。对了，有一个人可疑，我听宝康跟清溪姐吵架也是因为他。
2: 少说这些没用的，不就是因为我摔残了，你嫌弃我不愿意在家待吗？有本事你找金豹去，他腿脚好又有力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妇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天天心里想的都是金豹吧。
0: 金豹是什么人？
1: 猎户，以前经常跟宝康一起进山，也常来他们家吃饭。
3: 你见清溪之后还做了什么？有没有杀猪？
1: 没啥，听宝康骂清溪，我心里堵得慌，哪还有心思杀猪啊，我就回家睡觉了。
3: 昨夜你穿的可是这件衣服？
1: 是啊。
3: 右臂上。哎呀，这云顶不敬业，晚上出去很正常，你为何要隐瞒？
1: 没瞒。
0: 那为何会有个破洞？
1: 洞？什么洞？我想起来了，半年前我喝多了，脚下一绊，手里的剪刀给挑破的。
3: 首先这破洞应不是半年前的，其次若用利刃挑破，留下的痕迹断面不应该是这个形态，这个破洞呈三角状，应是钉子一类的东西磨损后刮破的。
1: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
3: 哎呀，这个是从吴菜家挂桃木剑的钉子上发现的，吴菜已死，而凶手很有可能是这布丝的主人。
0: 还不如实招来。
1: 我说我那天一直跟着清溪，就是担心他有危险，可是跟着跟着就跟丢了。
4: 王秋，你怎么在这
1: 儿？啊，没事儿，溜达。
4: 不说实话，哪家能发财？哎，也算我一份。
1: 说什么呢？我王秋是那种人吗？
4: 那以前跟我一起的那人是谁呀？
1: 以前的事少提，我改邪归正了。
4: 改邪归正？

0: 那可得庆祝，我昨天刚发了一笔横财，
1: 走，请你喝酒去。
2: 别客气，
3: 哎，夫人，咱们俩去那边逛逛。
4: 好啊。
1: 哎，别走啊，再喝一杯。哎，
3: 不，我喝不下了，不行，下次啊。哎。
5: 从根丢清溪到再看见他从如玉书铺出来，大约多长时间啊？
3: 半个时辰。
6: 接着说。
3: 见那男的不怀好意，我就连忙跟上。我怎么能让别人欺负清溪呢？
7: 娘子，不记得我了？在飞仙美身店，咱俩不是见过？
4: 你要干什么？哎，
7: 又见面了，是不是特有缘？既然爱看游仙窟，那就来我家看。
4: 无赖！哎，
7: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
4: 救命！
7: 来吧，小娘子。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

0: 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嫂子，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

0: 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百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

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

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及两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

0: 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

0: 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办，别担心，华树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树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树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啊，没事吧？
2: 算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没有。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

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对的，你弄不来的。
3: 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但是也格格不入的。你看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啊？我退哪儿去啊？
0: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啊。

0: 多钱呢？
1: 挣的。
0: 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
1: 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0: 小军，小月，你先别睡，你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
1: 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
0: 你们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呀？
2: 你知道他这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个愣个，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我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
3: 他拿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那就说明。
2: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3: 有多厚？
2: 嗯，
3: 多少？比我准点。
2: 这样吧，
3: 这一沓是多厚？
2: 这么厚？
3: 有十几沓啊？
2: 不知道。
3: 那十多万呢，是吧？
2: 嗯。
3: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
2: 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4: 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4: 那些钱呢？
2: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3: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2: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捐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啊，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3: 白娃，
4: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5: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6: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0: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5: 陈小秋练过，
6: 不墨迹，
5: 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托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6: 屁股不干净，
5: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0: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5: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吧。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0: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5: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啊？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0: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5: 我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4: 抢着枪以后再抢处理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偷偷跟着。
6: 但是俩月

0: 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1: 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2: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吗？
1: 你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2: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3: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4: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2: 抢了枪啊，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储蓄所。
4: 为什么要选金鹿储蓄所啊？
2: 更下黑，金鹿储蓄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4: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逃过排查的？
2: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啊。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5: 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4: 第三呢？
0: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